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2: 好的，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7: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8: 爸妈，我回来啦。
5: 闺女回来了。来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7: 爱是记得，是陪伴，
5: 多吃点儿。
4: 香吧，
7: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9: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10: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0: 哎，美女，绿灯亮了，您要是找东西，方便先到路边吗？后面的车都等着走呢。
1: 哎呀，急什么呀？我耳环好像掉包里了，刚才过斑马线的时候滑进去的。这儿光线好，路边树影挡着，根本看不清。再说了，斑马线本来就是给行人用的，我站会儿怎么了？
0: 我知道斑马线是行人区域，但现在是车辆通行时间啊。您看后面已经开始堵车了，刚才我看后视镜最少堵了三排车，大家都是赶时间上班的。您找耳环着急，我们上班也怕迟到，互相体谅一下好不好？
1: 上次我过马路有辆车就差点蹭到我，现在我站在斑马线这儿，至少能让司机注意到我。体谅？你们开车的怎么不体谅我们行人呢？
0: 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但斑马线中间不是安全区，您看左右两边已经有车开始往旁边车道并线了，刚才还有辆车差点跟我蹭上，就是因为想绕开您。您要是想吐槽，到路边拍也一样，光线好还安全，也不耽误大家通行，您说对吗？
1: 我这耳环还没找到呢，万一丢了怎么办啊？
0: 耳环肯定很重要，您别急，这样您先把包合上拿到路边，我帮您留意一下刚才您站的地方，要是有耳环我帮您指出来，您到路边等着，我开车过去的时候慢点儿，不耽误您找，也不耽误后面的车，您看行吗？
1: 啊，行吧行吧，那你帮我看看。斑马线是行人安全过街的生命线，也是车辆与行人相互尊重的文明线。在斑马线上长时间逗留，看似是小事，却容易引发交通拥堵，甚至暗藏安全隐患。早高峰的每一分钟都承载着驾驶员赶工赶学的期待，随意占用通行空间，不仅会打乱他人的行程，更可能会因车辆绕行避让引发剐蹭事故。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牢记，斑马线不是自留地，也不是竞速场，而是需要我们共同守护的文明窗口。让我们从每一次过马路、每一次驾车起步开始，用相互理解代替争执，用遵守规则保障安全，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安心与顺畅。
2: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
2: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为主，局地偶有短时阵雨，气温是27到30度，能见度普遍在10公里左右。预计的今天全天深圳整体天气都是多云到阴天，有短时阵雨，全天气温是26到31度，天气整体还是不错的哈，只是呢建议大家不要长时间户外晾晒，可能会有局部阵雨的影响。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中秋假期9月25号到27号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展望28到30号渐趋高温晴热，所以呢近期请继续做好局地短时强降水，大对大家出行的影响，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秋分日呢正居于秋季的中间，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那么秋分标志着昼夜均分，寒暑平衡，万物从繁盛生长转向了收敛成熟，是初秋和深秋的分水岭。虽然说在深圳哈还

感觉不到这个秋至的氛围。但是我相信呢，如果说您的家乡是在北方哈，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这种深秋的感觉了。秋分这一天适合干什么呢？我觉得有小朋友的家长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感受一下立蛋哈。那么我国早有秋分立蛋的传统，挑选一个光滑均匀的新鲜鸡蛋，轻轻地立在桌上，大头朝下，手要稳，心要静，然后呢，蛋黄会慢慢地下沉，重心会落定，那么鸡蛋便稳稳地站住了。谁要是能立起来鸡蛋哈，一整天的心情都是美滋滋的。而在饮食方面呢，秋风起，蟹脚痒。昨天呢也跟大家聊了一下秋天的美食。随着天气的转凉呢，水温会逐渐的下降，经过几个月生长的螃蟹、蟹黄和蟹膏日渐饱满。所以呢，民间因此有着秋风起，吃蟹正当时的说法。秋分之后啊，气候会变得凉而燥，秋梨、石榴、莲藕、银耳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煮一碗冰糖雪梨，吃一碗银耳羹哈，轻轻的咬一下，哇，一口下去，从喉咙到胃里都是甜蜜滋润的味道。在古时呢，有着春祭日、秋祭月的民俗活动。秋分呢，其实曾经是传统的祭月节，中秋节便是秋夕祭月演变而来的。所以呢，秋分到哈，也确实我们的中秋节也越来越近了。今天是周三，然后呢，这周上五天班，但是周日就已经开始上班了。所以呢，明天再上一天哈，后天周五开始呢，就会迎来我们的中秋三天小长假。早高峰出行路上，各位车友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刚刚有说到哈，关于吃螃蟹的一个情况，吃大闸蟹，我相信呢，近期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规划我们中秋节要吃些什么呢，或者逛市场、逛超市的时候呢，都会看到大闸蟹。昨天我也分享啊，其实有看到现在大闸蟹，我个人感觉价格还是有一点点贵。那么最近的记者也是走访了像华润啊这一些商超以及农产品市场，就发现今年大闸蟹已经提前批量上市了，整体的货源供应充足。随着中秋国庆双节消费预热，散货礼盒蟹卡也在同步开售，市场呢呈现着现货尝鲜、预售先行的消费特征。多家生鲜商超水产专区呢，已经全面的上架了大闸蟹。不同渠道的产区和定价的阶梯，它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豪润超市呢，是以大闸蟹为主嘛，它会搭配三点蟹、肉蟹等等，售价呢大概是每斤19块钱到69块钱，区度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呢有设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预售专区，还只是预售。欧类超市呢是主推宝应湖大闸蟹，每斤大约是65块钱，阳澄湖还有宝应湖蟹卡的产品也在同步售着。那尽管阳澄湖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开湖捕捞，但是蟹卡凭借着便捷送礼、错峰提货的优势，已经提前的迎来了预售高峰，成为节前礼赠市场的热门品类啊。那多位店员也表示呢，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是目前销量最好的蟹类产品。那对此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徐跑就介绍，今年江苏大闸蟹产区气候条件优于去年，大闸蟹将如期上市。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新闻发言人也表示哈，阳澄湖的产区今夏高温天数较去年同期偏少，利于大闸蟹脱壳进食，预计呢9月28号左右啊，马上了哈，就会正式开捕了。那目前呢，我们深圳的农批市场大闸蟹的货源哈也是比较丰富的，覆盖江苏、湖南、湖北、辽宁、安徽等多个产区，江苏名气最大，所以呢到货量是最高的。深圳有

0: 有的商户表示呢，阳澄湖本身它的湖面不大，湖区正宗的大闸蟹多被提前预定，很难流到批发市场。商户表示呢，今年属于大闸蟹丰产的年份，整体的货源良好，流通主要是采用空运的冷链。那很多市民会担心啊，说这个早熟蟹的一个情况，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已经有市面上已经有大闸蟹在上市了。那针对目前上市是否为早熟蟹的疑问，商户也回应哈，现在上市的是当季正常成熟的大闸蟹，刚上市的蟹呢以嫩黄膏为主，香味浓郁，天气转凉，秋风起之后呢，大闸蟹会进一步成熟，形成质地坚硬的红膏，中秋之后红膏的占比会更高一些。那在价格方面，节假日也会有所波动，但是呢，幅度远小于海产生鲜品类。商户也预判，临近中秋，大闸蟹的价格大概会有10元左右的涨幅。双节将至哈，也提醒大家要错峰选购，理性消费。当前呢，并非是阳澄湖主产蟹集中上市的时段，无论是尝鲜还是送礼，都应该分清产品上市时的时段和产地的来源，谨慎甄别。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深圳海关日前透露，今年的一到八月，深圳关区 AEO 企业进出口2.19万亿元，占进出口总值的50.8%。截至目前，深圳海关关区共有 AEO 企业1182家，其中高级认证企业548家，认证企业634家。越来越多的企业凭借良好的信用，获得更加便利高效的通关服务。围绕企业信用管理能力提升，深圳海关通过政策解读、案例示范、实操指导等方式，指导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指导企业完善内控管理制度，加强原材料的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的管控水平，精准培育企业通过 AEO 认证，提升企业合规能力。据了解，今年以来，深圳海关创新深圳海关 AEO 企业认证智能培育辅助系统和 AEO 实训基地相结合的立体化培育模式，对关区14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邓玲、独角兽、绿色低碳企业精准辅导，培育效率提升30%，海关审核时间减少80%。继续关注，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的统计，截至9月20号，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502.4万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提前16天达到500万辆级。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人流往来，是深圳机场国际航空枢纽能级跃升的生动写照，也折射出深圳这座国际交往门户城市蓬勃发展的开放活力。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新开至泗水、塔什干、加德满都等航线，加密至曼谷、万象、马尼拉还有美纳多等航线，国际以及地区客运的通航点已经增加至64个，覆盖全球5大洲。接下来，深圳机场呢还计划新开至斯里巴加湾还有悉尼等航线。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免签朋友圈进一步扩容，加之国际航线网络不断丰富拓展，以及优化离境退税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举措的推出，外籍人员愈发活跃，那么也成为今年客流攀升的主要增长极。根据统计，今年以来

0: 经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达到134.4万人次，同比增长29.9%，创历史同期新高。在入境的外国人当中，以会议、商务、观光、休闲为入境事由的占比64.7%，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俄罗斯、英国等国家是主要客源国。继续关注，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深圳口岸将迎来双向客流高峰。近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发布假期客流预测，提醒旅客适时错峰出行。据深圳市口岸办的预测，在假期期间，预计罗湖、福田、深圳湾口岸为旅客首选通关地点，日均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分别约24万人次、21万人次和18万人次左右。其中，10月3号星期六，深圳陆路口岸将迎来双向客流高峰，预计达98.38万人次，其他的日期客流则预计在86万至93万之间进行浮动。为便利旅客的出行，假期深港两地的运力同步加码。在铁路方面，西九龙站高铁将于9月25号、26号及10月1号至10月4号期间加开多趟临时列车，涵盖福田站、深圳北站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多个车次。口岸的通关时间方面，各口岸略有不同。罗湖口岸、深圳湾口岸的旅检通关时间为6:30至24:00，福田口岸为6:30至22:30，黄冈口岸及深圳机场口岸保持24小时通关，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为6:30至23:30。继续关注，近日由深圳市委网信办、市文明办联合主办，深圳晚报社承办的2026年度深圳好网民故事征集活动，在2026正能量优质内容创想活动中正式公布最终名单，10组真实鲜活的网络正能量故事脱颖而出，上榜2026年度深圳好网民故事。2026年度深圳好网民故事征集活动自7月1号启动以来，围绕正能量传播、网络公益、网络素养教育、优质内容创作、网络安全护航五大类别展开，得到全市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共收到来自深圳各区企事业单位推荐以及网民自主自荐材料数百个。广大网友以指尖行动致敬平凡人在互联网空间的坚守与付出，让普通人的正能量故事横跨屏幕传递开来。本次深圳好网民故事主人翁覆盖在校中学生、自媒体创作者、青年创业者、喜剧工作者、国际传播者等多元群体，创作实践涵盖城市人文传播、科普知识普及、市井烟火记录、多语种国际传播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深圳各行各业网民主动担当、向善向上的精神面貌。下面的时间呢，关注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1: 大项目落地，由有解思维护航，中小企业选址也有了新工具。9月21日，保安 AI 智选空间环评选址功能正式上线，企业选房时环评能不能批，要等多久，系统就能给出答案。活动现场，80余家由产业空间需求、环评办理需求的企业代表与职能部门、园区运营机构、服务机构面对面交流。活动的重头戏是区公共物业管理局联合保安生态局共同打造的 AI 智选空间环评选址功能。该功能把区域环评成果接入保安 AI 智选空间，实现了数据打通。
2: 区域环评是由政府出资组织的，然后对我们整个区域进行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评估，成果也是供企业免费使用的，让企业选址像点外卖一样简单。以前办理一个环评可能需要3个月甚至半年以上，我们现在整个流程从6步到只需要2步，时间压减到了30分钟以内。如果实现了全域的覆盖之后，大概是可以为全区的企业节省近3000万的环评编制费用。
1: 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一批产业空间资源，包括政府，
0: 一共是3天，国庆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那么其中呢，中秋节当天，也就是后天9月25号，和国庆节的前3天，也就是10月1号到3号是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按照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支付工资报酬，不得以调休等方式替代。也就是说，3倍日工资怎么算呢？你的月工资收入除以

月计薪天数再乘以三。比如说你的工资是10000块钱，然后呢你的日薪就是10000除以21.75，得出一个数，那是你的日薪，日薪再乘三倍就是三倍工资。然后呢剩下的时间26号到27号以及10月4号到7号是休息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按照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200%支付工资报酬。也就是说这几天呢26、27号以及10月4号到7号是双倍工资。双倍工资依然是月收入除以 21.75 得出日薪再乘两倍哈，就是双倍工资的算法。所以呢可以加班哈，很多朋友他可能会想着节假日出游人还多，还不如有这个需求的话哈，留下来加班赚赚加班费。当然了，如果说有这个计划出游的一个想法的话，确实会觉得哎呀加班好累好苦哈。你们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目前国庆以及中秋小长假都有什么安排呢？是留下来继续工作，还是有出游的计划？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的。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在连线当中呢有给江门啊还有中山顺德的朋友分享我们深圳东部的海边嘛，那么之前就有提醒，不光是这个外地的朋友哈，我们深圳本地的朋友就粤 B 车牌，你去到大鹏半岛都是要进行提前预约的。目前呢中秋假期自驾前往大鹏的预约通道已经开启了，然后呢昨天从预约通道看到哈，目前预约剩余量还是比较充足的。如果说计划中秋假期前往海边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预约方式有两种啊，第一就是通过深圳交警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预约通行，第二就是联系你预定的酒店民宿等商户代为预约，预约成功之后呢以收到确认的短信为准。预约如果说你那天行程有变哈，突然间不想去了，是可以在当天随时通过手机取消的，但如果说你反复取消约3次，会取消这一次节假日的预约资格。允许按照预约时段进入管制区域行驶，离开时间是不受限制的，但是车辆离开预约片区之后，如果你第二天又想去再重新返回预约片区，依然需要重新预约，这个需要注意啦。昨天呢看到一个新闻哈，说是这个莴笋居然是跟贡菜是同一个东西。当时我还跟小米聊，我说啊，我说我真的很喜欢吃莴笋，但是呢不太喜欢吃贡菜，难道他们是同一个东西吗？我就想到之前那个歌手周深，他在节目里分享过，他说他喜欢吃土豆，但是呢他会根据这个土豆的形状来决定他喜不喜欢，他喜欢吃土豆片儿，不喜欢吃土豆切成那种一条一条的土豆丝，他觉得土豆丝那个形状对嗓子不好哈。所以呢很多东西你是变了一种形态，哎，好像就不太一样了，但也许他们是同一个东西。其实很多人都吵过这个问题哈，火锅里口感嘎嘣嘎嘣脆的贡菜到底是不是晒干的莴笋，网上的相关话题热度也很高，网友们纷纷调侃哈，你莴笋换个马甲大家就认不出来了吗？还有人有疑问，贡菜难道就是缩水版的莴笋吗？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两者的关系，还有大家好奇的贡菜千年历史的真相。首先直白结论，贡菜呢就是特殊品种的莴笋干。那其实呢生菜、油麦菜、莴笋、贡菜全部都是属于一个大家族的蔬菜，都属于莴苣属，那么只是人工培养出来的不同品种而已，就像金毛、二哈、吉娃娃看着不一样哈，但都是狗。有一个小细节能验证他们是一家人，新鲜的莴笋、油麦菜掰开都会流出白色乳汁，这也是莴苣家族的专属特征。不过呢这种乳汁它不含蛋白质，只是类似于天然橡胶的物质，用来防止虫子啃食的。那么很
很多人说贡菜呢有2000年秦汉历史，这其实

0: 这是一个误区。早在秦汉时期，莴苣呢还只生长在地中海沿岸，我们的祖先根本吃不到。莴苣的祖先呢是地中海的野生山莴苣，浑身带刺，味道是很苦的，但没有毒性，很早就被古人拿来当蔬菜。最早的食用记录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00年的埃及壁画，那个时候的莴苣啊只有叶子没有粗壮的茎，所以它的外形和现在的油麦菜、花叶生菜看起来差不多。16世纪欧洲才培育出结球生菜。那莴苣呢大约是在公元5世纪传入中国，隋唐时期特别珍贵哈，被叫做千金菜。到了北宋呢，国内已经遍地都能种植了。那么我们国内培育的莴苣和国外的品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外国人喜欢吃菜叶，我们偏偏培育出来了茎干粗壮、口感脆嫩的品种，也就是莴笋。元代农书里就有莴笋的明确记载，外形已经和现在制作贡菜的莴笋几乎一模一样了。而贡菜这个名字呢是源自清朝乾隆年间，因为这种莴笋干它的口感绝佳，被当作贡品送入宫中，因此而得名。制作方法和现在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去皮切条，自然晾晒风干。所以呢简单总结就是，贡菜就是专用茎用这个莴笋晒干而成的，然后呢是属于莴笋的加工制品。那为什么大家分不清哈、就关于这个，像我也是真的昨天找新闻的时候才知道啊，莴笋和贡菜是一个东西吗？就是晒干之后的它吗？那其实很多蔬菜的争议呢都是因为大家分不清物种和品种。生物学上的同一个物种呢是可以互相杂交生出可以繁育后代的，比如说马和驴能生出什么？能生出骡子，但骡子是不能生育的。那么这就是物种隔离，所有的莴苣、莴笋、贡菜、生菜互相都能杂交，没有生殖隔离，完完全全就是同一个物种。品种呢只是人类选育出来的不同版本，性状不一样而已，就像富士、红富士它都是苹果，只是口感外形不一样。那么莴苣也分两类，吃叶子的生菜、油麦菜和吃茎的各类莴笋、贡菜。所以呀、神奇的蔬菜家族，一根菜它可以变出无数种吃法。不止莴苣啊，很多蔬菜都是常见的一菜多形态，全部是人工培育的功劳。比如说芥菜家族堪称万能，它的种子可以磨成芥末，茎做成榨菜，然后呢嫩芽是儿菜，根部是芥菜疙瘩。不同地区的雪菜、大菜、苦菜也都是芥菜的叶用品种。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还有甘蓝家族也很厉害哈，卷心菜、羽衣甘蓝，还有西兰花，少见的豹子甘蓝等等，你看着完全不像，但实际上都是同一个品种的同一个物种的不同品种，只是人们选育了吃叶、吃茎还是吃芽的不同版本而已哈。然后呢到最后会发现，哎，我喜欢吃的那几个青菜原来它只是不同品种的同一个物种哈，怪不得我那么喜欢吃它们。好，那各位车友呢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的。下面的时间呢一个小板头之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的高，它会留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的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0: 祖国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唱响，备受瞩目的广东合唱大赛颁奖典礼暨展演活动圆满举办。深圳进入决赛的三支成人合唱团，深圳歌剧舞剧院合唱团、深圳技术大学瓦兰合唱团、深圳市宝安区文化馆和谐之声合唱团获得金奖，深圳中学金钟少年合唱团获得少儿十佳合唱团队。作为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之一，本次大赛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总工会、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举办，各地级以上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广东省文化馆承办。大赛历时近半年，覆盖全省21个地市，3337支队伍，超4.2万人参加初选。经过初赛的激烈角逐，最终76支精英团队晋级决赛。其中成人组30支队伍线下登台对决，少儿组46支队伍通过线上评审的方式展开竞逐。再来关注，近日巨神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人形机器人职业能力培训中心签约暨揭牌仪式在粤港澳大湾区佛山巨神智能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举行。该中心为全国首个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巨神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职业能力等级评价考点，深圳企业乐聚智能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参与共建。首期培训班同日启动，20名学员将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开展真实实操。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由宝安区公共物业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保安管理局、区企业服务中心、沙井街道办事处联合举办的 AI 智选空间环评选址功能发布暨宝地兴业2026年第21场空接供需对接活动在沙井街道新展广场举行。80多家有产业空间需求、环评办理需求的企业代表与职能部门、园区运营机构、服务机构面对面，一场围绕落地安家的供需对接火热展开。本次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区公共物业管理局联合保安管理局共同打造的 AI 智选空间环评选址功能正式发布。该功能把区域环评成果接入保安 AI 智选空间，今后企业在选址阶段就可以获得环保准入研判、风险预判等数字化辅助，提前看清意向园区、意向地块能不能落，落地之后该怎么管，不必到签约之后再回头补环保课。2026深圳国际高性能医疗器械展日前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以新制药械智企新篇为主题，吸引了30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位于1号馆的保安展区以智慧保安向心而进为主题，集中展示26家保安医疗器械企业最新的研发成果和核心产品，呈现保安高端医疗器械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制造实力。走进保安展区，滨海蓝的主色调与医疗器械壁元素相应呼应，产品展示、营商环境、交流洽谈三大板块依次展开。 AI 医疗机器人、医学影像、口腔诊疗、心血管诊断、呼吸支持、家用医疗、医用材料等产品集中亮相，勾勒出保安医疗器械产业链条不断延展、创新成果加速落地的途径。继续关注，2026中外青少年管乐中国巡回展示交流活动深圳站日前在深圳市中外艺术教育基地启幕。玉安学校的学子化身文化使者，与世界多国的少年双向交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宽国际视野。本次活动吸引了俄罗斯、英国、泰国、哈萨克斯坦等多国青少年艺术团齐聚鹏城，以音乐为纽带，以艺术架桥梁，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舞台之外，跨国文化交流暖意融融，玉安学子化身非遗宣讲者，向各国少年讲述舞龙民俗的渊源。与此同时，静心品鉴泰国、英国、哈萨克斯坦等国的特色艺术展演。中外

少年畅流交谈，互聊互赠纪念品，结缔纯真的跨国友谊，并且在观演之中与互动之间领略世界多元艺术之美。继续关注，近日新安街道平安法制办组织华夏禁毒少年团培育学员走进罗湖，开展以禁毒同行情满中秋为主题的参观走访活动。学员们首先参观了罗湖青少年宫正在展出的主题画展，一幅幅色彩明快的画作前，讲解人员引导孩子从艺术的视角体悟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珍爱生命的价值追求。中秋将至，活动特别设置了中秋主题手工环节，在社工的分布讲解和示范下，学员们动手制作免掐丝发廊主题杯垫，调制彩纱，点填纹样，封层定型，一道道工序专注而耐心。在手工制作的同时，社工把禁毒知识和中秋节的习俗穿插串联。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期间的保安的文旅活动。那么假日期间的保安会推出多场文体旅商展活动，各位市民可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高水平赛事是今年保安假日文旅的一大看点。9月28号到10月4号，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呢会在保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作为 WST 官方认证的国际 A 类斯诺克顶级巡回赛，这一次赛事的总奖金是85万英镑，冠军奖金17.7万英镑。根据赛程，深圳本土世界冠军赵欣彤会在9月28号19:30亮相首次比赛。那么剧场和城市地标也会迎来多场演出。9月26号到27号，舞台剧《红莲》会在深圳滨海艺术中心上演。27号，城市里的光湾区叙事音乐会的首场活动将在湾区之眼举办，特邀香港著名音乐人林建华担任活动的主理人。而在国庆假期，10月1号到2号，潮音海上来湾区音乐巡礼第二季会在欢乐剧场举行。10月1号到3号，欢乐港湾摩天轮广场会推出光影新制音乐会。10月6号，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会在保安体育场举行。好，那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到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6至31度，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保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情况反馈会和深圳市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部署会精神，加快推进落实全区整改工作。区委书记舒玉民主持会议。昨天下午，秋分时节庆丰收，匠心非遗起新篇，宝安区第7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授牌暨展演展示系列活动在宝安区文化馆举行，31个新入选项目集中授牌，展演集市体验同步开展，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宝安非遗的丰富面貌。今年8月，宝安区人民政府正式公布第7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31个项目入选，覆盖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8大类别。至此，宝安区区级非遗项目总量增至98项，非遗资源规模持续位居全市前列。日前，沙井古墟文创馆正式开馆，千年好史、非遗展演、国风打卡、文创好物、休闲茶饮等元素集中呈现，为市民解锁沙井人文新体验。该馆由沙濠社区与濠寺股份合作公司携手打造，是沙濠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盘活文物建筑敬乐成功祠而打造的集党群服务下沉、文物活化利用、本土文脉传承深度融合的综合性文化阵地。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昨天2026碳达峰碳中和论坛暨深圳国家低碳城论坛在深圳国际低碳城启幕，本期论坛以创新发展绿色经济，共筑城市零碳未来为主题，汇聚国内专家学者、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共话绿色转型机遇，探寻超大城市零碳发展可行路径。现场集中发布4项重磅成果，包括深圳市绿色低碳发展白皮书2026年度、国家碳计量中心深圳建设正式启动，同时发布2026年城市绿色低碳场景、深圳市 ESG 实践先锋企业典型案例，输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转型实践样本。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上午好，各位，我是笑笑。那么如今呢 ，AI 换脸，包括智能拟声技术都是快速普及哈，极大的便利了大众的生活。但是随之而来的人格侵权的乱象也是愈发猖獗。有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几张照片啊，几段。

0: 录音，普通人的面容和声音就可能会被随意的盗用，合成虚假视频，商用牟利，甚至有的人擅自数字复活逝者，用于营销，严重的侵害了个人的人格权益。 AI 技术门槛大幅度的降低，让每个人的人格权益都面临着被肆意收割的风险。那么，面对频发的 AI 侵权纠纷，司法裁判终于迎来了统一的标准，在 2026年9月7号， 最高法发布了首部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专项意见， 针对AI换脸拟声、 AI换绝侵权等等热点的乱象， 明确了裁判红线。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广东宝城宝安律师事务所的吴敏玲律师，来为我们通俗的解读一下新规， 拆解一下维权的方法，理清AI人格的边界。 欢迎吴律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再次来到节目和大家一起交流。 确实如主持人所说，当下AI技术飞速发展， 但配套的司法裁判规则长期处于滞后的状态， 这也导致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内AI人格侵权案件的裁判标准混乱， 普通人维权困难，侵权者肆意钻空子的乱象。 这次最高法出台的专项意见可以说是及时雨彻底补齐了AI领域的司法裁判空白， 为所有人的人格权益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法律屏障。
0: 很多普通听众可能第一时间刷到这份新规，但是心里会有一个疑问，说这份意见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一个文件，就它和我们平时说的法律司法解释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是不是出台之后就新增了很多的罪名和处罚的条款？那首先也请吴律师帮我们厘清这个核心的问题，就避免大家在认知上会有误区。
1: 这是解读这份新规的基础，也是最容易被大家误解的关键点。首先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份意见它不是法律，也不是司法解释，是最高法发布的专项司法政策的文件。它的核心作用就是统一全国各地各级法院的裁判尺度，指导法官在审理各类涉AI纠纷案件时，如何准确地理解适用 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著作权法等现有的法律。很多听众朋友会误以为新规出台就是增加了法条啊，新设了罪名，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这份意见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将原本写在了民法典里， 但跟不上AI新技术难以落地适用的法律规则，转化为法院可以直接判案、清晰可落地的裁判标准。 简单的来说，法律早就规定了人格权受保护， 但面对新型的AI侵权， 过去的法官没有统一的裁判标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就非常的普遍。那么这份文件呢，就是统一了全国的判案标准。
0: 那这份文件它分量和意义主要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第一，它是彻底地填补了AI司法裁判的规则空白。 在此之前，各个法院审理像AI换脸呀、AI拟声侵权案件， 裁判思路是完全不统一的。有的法院认为AI生成的虚拟形象不算真人肖像， 有的认为只要不是100%相似就不构成侵权。 还有的就认为平台只是提供技术，无需担责，导致了同类侵权行为判决的结果却天差地别。
0: 维权者求助无门，而这个意见的出台就彻底终结了这种混乱的局面。统一了标准。
1: 对，第二个呢，它就是确立了AI治理的三大核心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支持创新发展，筑牢安全底线。这三条原则就定下了整个行业的治理基调。通俗的来讲就是， 法律不会一刀切禁止AI技术创新，包容新技术的发展，但是包容绝对是不等于纵容。审慎监管也不等于放任乱象，既要保护每一个普通人的合法人格权益，又不会过度的约束人工智能产业的良性发展，实现了维权与创新的平衡。第三个呢，这份文件就体现了非常科学克制的立法思维，对当下行业尚未形成的共识、技术和认知还不成熟的问题做了合理留白。AI技术还在高速 迭代更新，如果强行把不成熟的规则写入文件，反而会限制技术。

0: 术创新束缚行业发展，等到未来司法实践经验充足，行业共识统一之后再细化规则，这个也是对技术、对市场、对民众最负责的处理方式。
1: 那相信这时候大家听完吴律师的解读也会相对比较清晰哈。那这份新规其实它不是简单的法条的更新，更是给全国法院判案立了一个统一的规矩，也给我们普通人抵御 AI 侵权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聚焦大家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现在你看泛滥的 AI 换脸、 AI 拟声侵权，到底怎么样去界定它算不算违法？新规里面也就是说最核心最实用的裁判的标准是什么呢？
0: 本次意见最核心、最具技术价值，也是和普通人最密切相关的，就是第四条关于 AI 人格权益保护的规定。这是整份文件的核心的突破。这条规定就彻底推翻了过去很多侵权者的狡辩逻辑，确立了可识别性这唯一的统一的侵权判断标准。我先分维度给大家讲解一下。首先是总原则。只要是利用生成式 AI 处理普通人甚至逝去亲人的姓名、肖像、声音等人格标识的，是绝对不能违反法律法规，不能违背公序良俗，这是所有 AI 人格使用行为的底线。在此基础上呢，新规就明确了三大关键判断标准，解决了许多年的司法争议。第一个关键判断，肖像权保护的不是一张脸，而是完整的个人外部识别特征。有很多人固有的认知是，只有盗用了、替换了我的面部五官才算侵犯肖像权，这个认知是完全错误的。根据民法典规定，肖像特指自然人可被识别的外部形象，不局限于面部。那么最高法在新规的适用解读中进一步明确，即使 AI 技术把你的面部完全替换，但是如果保留了你独有的标志性发型啊、固定的穿搭风格、习惯性的肢体动作、走路姿态，只要公众能够一眼认出、识别出是你本人，就直接认定是构成肖像侵权的。这一点非常关键，而且也杜绝了很多侵权者换局部留特征的这种钻空子行为，全方位的保护了我们个人的外部形象权益。
1: 那其实也就是说，不是只有整张脸被冒用了才算侵权，就只要大众能对应到我们本人的特色形象被 AI 盗用合成，就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了。那么第二个核心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0: 第二个核心判断标准也是解决了司法争议最多的问题，就是侵权认定不看是否一模一样，只看能否识别本人。在过去几乎所有的 AI 侵权案件中，被告都会用同一个理由抗辩，这是 AI 智能生成的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和你本人不是百分百一致的，是存在一些细节差异的，所以不构成侵权。那么新规就是彻底堵死了这一条免责途径，明确规定了无论 AI 合成的肖像声音是否和你本人完全一致，只要一般社会公众或者相关领域的特定人群能够清晰地识别出对应的自然人，特定的自然人就落入了人格权益的保护范围，不能以虚拟生成存在差异的免责。简单的举例就是 AI 合成你的声音、音色、语调、说话习惯和你高度相似，但是普通人一听就能听出是你的声音，哪怕是语速啊、个别字词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依然构成了声音侵权。那么 AI 生成的人物形象、五官和你略有不同，但是整体的气质特征识别度极高，大众依然能够对应到你本人的，那么它还是构成了肖像侵权。神似从来不等于合法，可识别性就是唯一的裁判标尺。
1: 其实这个标准真的是特别的关键哈，就直接击碎了侵权者的狡辩的借口。那么除了面部肖像，大家现在可能也很关注 AI 拟声侵权，很多人发现自己的声音被拿去做了 AI 训练，然后合成商用。新规在声音权益的保护上面有哪些新的突破吗？
0: 这是也是第三个核心判断标准了，也是新规的一大亮点。它明确了声音权益是参照肖像权保护，而且拿他人的声音做 AI 训练本身就是侵权行为。 我国民法典早已规

0: 规定自然人的声音保护参照肖像权相关规定，但在此之前一直落地困难，有很多企业平台肆意抓取普通人公众人物的声音作为 AI 模型训练的语料，大众维权无门。那么本次意见就明确界定了，未经本人同意擅自使用自然人的声音作为 AI 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发音风格生成合成人声的，无论你是否商用、是否对外传播，本人都可以主张声音权益侵权，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这意味着侵权节点被大幅提前，不只是合成声音对外使用算侵权，你私自抓取录入他人声音训练 AI 的行为本身就违法，这就从源头遏制了 AI 声音侵权的乱象。
1: 嗯，源头管控从根本上保护大家的声音权益，这对普通人来说是极大的保障了。光讲规则可能会比较抽象一些哈，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最高法公布的三大典型真实案例，从声音、肖像还有这个神似侵权三个维度，带大家直观的读懂这个新规如何落地，法院如何去判案。那首先我们这个跟大家分享的是全国首例 AI 声音侵权案，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殷某真案。嗯，吴律师跟我们详细的拆解一下吧。
0: 好的，
1: 嗯，
0: 这个案例是 AI 人格侵权领域的标杆案例，也是被本次意见直接吸收为裁判参考，非常有代表性的。当事人殷某真是一名专业的配音演员，他发现了多家平台上线的文本转语音的产品使用的音色和自己的声音高度一致，被广泛的商用牟利。某文化传媒公司持有殷某真过往录音制品的著作权，随后就和软件公司合作，授权对方将这些声音进行了 AI 数字化处理。软件公司仅使用殷某真一人的声音数据训练出专属 AI 语音模型，开发成文字转语音产品对外销售。还有科技公司采购该产品后，直接在自身平台上线使用，完整形成了侵权的闭环。那么在庭审中，被告方拿出一份所谓的数据授权书，主张自己是合法授权，不构成侵权。但法院核查后发现，这份授权书并非殷某真本人的签署，属于无效授权。更关键的是，法院在案件中明确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法律区分，录音制品的制作权不等于个人声音的 AI 化使用权。有许多企业都混淆了这两个权益，著作权是财产性权益，归属制作出版方，而声音权益是人格权，是专属于自然人本人的。任何的机构和个人都不能仅凭着著作权擅自将他人的声音用于 AI 训练合成商用。那么最终法院认定涉案的 AI 声音和殷某真本人声音高度可识别，落入了权益保护的范围，最终是判决侵权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连带赔偿25万元。这个案件一审终审，双方都没有上诉。
1: 25万的这样一个赔偿金额，也其实也让大家看到了声音人格权的价值哈。那第二个案例就是普通民众的肖像侵权案，彭某某案，他的赔偿金额其实只有3000块钱。很多人听了之后也会有疑惑，说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呢？那这个案例又会传递哪些法律信号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彭某某案是最高法发布的普通民众肖像权侵权的典型案例，它的案情是挺简单的，就某个软件公司开发运营了 AI 换脸的软件，开通会员付费功能，未经彭某某本人的同意，私自将他的照片上传至软件的素材库，供所有的付费会员随意更换脸使用，那么平台就借此牟利。彭某某起诉要求赔礼道歉，赔偿50000元损失，最终法院是判决平台构成了肖像权侵权，判令赔礼道歉，赔偿3000元。有很多人觉得起诉50000元只判了3000，赔偿太低啊，是的。但是这个案例的核心价值其实根本不在于赔偿金额，而在于这个裁判的态度。首先，法院是明确未经许可上架他人的肖像，公众随意去 AI 换脸牟利的，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无需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就可以认定为侵权的。 那么其次，赔偿金额比较低的核心原因，就是因为普通人的这个肖像的商业化价值，你很难去量化举证，因为跟之前的这个殷某真，他是一个专业的这个配音演员，就你请他去做一些配音的这个工作，其实你对应的工作量会有一定的报酬，对对对。但是像我们普通人的话呢，他是没有一个很难去量化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肖像的商业价值，所以就没有明确的获利数据、损失数据，那法院就只能就是结合侵权的实际的情节去酌情的判定，这也给我们普通人提了个醒，就是遭遇 AI 肖像侵权一定要注重留存侵权的权利、传播的范围、影响程度的证据，才能更好的主张赔偿。而最高法也将该案例列为了典型案例，就是向全社会宣告普通人的肖像权同样受法律的严格保护，一旦商用盗用一定会追责。
1: 所以其实这个就很难去定它究竟是或者通过这个谋取了多少利益，或者是侵害了你多少权益。
0: 是。
1: 所以确实就像刚才您跟我们分享到的，说相比较于这赔偿金额，它更大的意义就在于明确了这种行为的违法性。
0: 对，就是
1: 遏制了侵权的乱象。
0: 没错的，就不是说你得是那种公众都熟知的一些明星，甚至是有流量的网红，你的这个肖像权才法律才保护，而是说普通人的你的肖像权也是同样受这个法律的严格保护的。
1: 但其实他这个事儿，因为是开通了什么会员，然后他就有这个就能有这个换他的脸这个功能嘛。但如果他当然这个收集这个证据的量太大，对普通人来说太难了。就比如说他能知道啊有多少人用了他这个，然后这个商家谋取了多少利益，那可能在后面的这个判赔偿多少钱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参考。但现在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去统计这个，
0: 像他商家的获利你是没有办法去参考的，但是如果他有一定的传播量，就比如说别人通过换脸是侵犯了你的肖像权之后，这一个视频下面他的浏览的数量，比如说一个点赞数，有一些评论数，他也可以间接的去证明说你这个的传播的程度对你造成的问题。是的。
1: 好，那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2026年 AI 神似。
0: 是的。
1: 好，那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2026年 AI 神似侵权短剧案啊，完美击破了偶然撞脸 AI 生成免责这样的说法哈。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拆解一下。
0: 这个案例是新规落地前最新的司法实践，也是完全契合了本次意见的裁判逻辑。某影视公司制作44集的网络短剧，通过 AI 换脸技术，让剧中角色面部和某个知名演员高度相似。播出之后大量网友就误以为是该演员参演了剧集。这个对演员本人的形象口碑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那么在庭审中，两家被告公司的抗辩理由非常的典型啊，也是目前行业内最常见的免责的说辞。制作公司就辩称，角色是 AI 通过英文提示词随机生成的人脸，属于偶然撞脸，没有刻意模仿原告。那播出平台就辩称啊，自己只是合法取得传播授权，没有制作行为，没有侵权的故意，是无需担责的。但是庭审的现场反转就非常的关键。那么刚刚他提出了这个制作公司，他提出了说他的这个人脸是怎么生成的，那么法院他就要求制作公司现场复刻 AI 生成的过程。他对方首先是以各种理由说无法完成，但是呢原告他按照被告的操作步骤去复刻，却无法生成同款相似的人脸，就直接戳穿了这个是随机生成偶然撞脸的一个谎言。最终法院依据可识别性的标准判定，涉案角色的面部轮廓、五官特征与原告高度相似，属于公众能够精准识别对应本人，所以呢是构成肖像侵权，同时也明确了两大核心规则。第一， AI 生成偶然撞脸绝对不是侵权免责的事由，技术中立不等于责任豁免。第二，视频播出传播平台也同样负有合理审查的义务，即使没有参与

0: 制作，但没有审核高识别度侵权形象就上线传播的，同样也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这一规则也被本次的意见完整的吸纳了。
1: 嗯，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三个案例可以说是层层递进，把 AI 换脸拟声还有神似侵权的边界讲得清清楚楚了。那除了再视普通人的权益保护，这次新规引发大众热议的还有就是逝者人格权益的保护，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 AI 数字复活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很多网友可能会疑惑哈，这个新规是不是彻底就禁止 AI 复活逝者了？那么亲人离世之后，如果我想用 AI 留存思念，这个算不算是违法呢？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那么回来之后再跟大家继续聊。那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大家对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就可以了。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宝安律师事务所的吴敏玲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 AI 换脸相关的一个话题哈。也会发现现在 AI 换脸呢，包括智能拟声技术啊，普及速度非常快，但是大家享受到它给我们生活可能带来的便利，或者有的时候带来一些乐趣，这种同时可能其中也蕴藏着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风险。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想跟大家来理清楚，尤其是就是2026年9月7号，最高法也是发布了首部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专项意见，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去做一个解读。那刚才有跟大家聊到是三个案例，一个是关于 AI 换脸的，还有拟声的，还有神思侵权的。后面就说到我们也是留下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 AI 数字复活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网络上也经常有时候会看到，他会把自己亲人可能原来这个生前一些图像去进行复活，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思念。那现在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新规是不是彻底就禁止了 AI 复活逝者呢？就比如说像这种普通人亲人离世之后，我想用 AI 去留存思念，这算不算违法呢？
3: 这一块其实是大众误解最多的板块。我先直接给出结论啊，新规是绝对不禁止、不反对私人善意的 AI 数字复活的。有很多人误解新规一刀切禁止 AI 复活逝者，其实是完全理解错了。意见是明确，利用 AI 技术纪念追思逝去的亲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合法行为，法律是予以包容的。那么新规真正禁止的、追责的是擅自制作、商用牟利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逝者数字复活的行为。判断 AI 复活逝者是否违法，就只看三个核心的条件：是否经过逝者近亲属的同意，是否侵害了逝者名誉肖像权益，是否违背了公序良俗。如果是家人私下用旧照片、旧录音去制作逝者数字形象，用于个人追思、家庭纪念是完全合法，不会被追责的。同时新规也理清了逝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规则，逝者本身他已经不具备了民事主体资格，无法自行主张权利，但我国采用近亲属权利行使模式，逝者的肖像、姓名、名誉、声音等人格利益由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依法保护，遭受侵权后，近亲属可以直接起诉维权，即便逝者没有近亲属，其人格形象也不能被随意商用、滥用，必须遵循公序良俗。
2: 那还有一个很暖心细节哈，很多人比较关心，就自己能不能提前

0: 安排身后事啊，约定自己去世之后是否允许他人 AI 复活自己。
1: 这是完全可以的，这个也是本次新规的一大温度，有温度的亮点。新规明确了自然人生前自愿做出的数字形象使用许可身后安排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的终身有效，事后依然受法律的保护。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在生前通过合法协议、书面约定，明确自己去世后是否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声音进行 AI 合成，限定使用主体、使用用途、使用期限，可以允许家人纪念使用，也可以禁止一切形式的数字复活。这份人格的自觉权，法律予以充分的尊重，真正把个人的人格权益的掌控权延伸到了身后。除此以外，新规对于英雄烈士等特殊逝者设置了最高等级的保护。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严禁将英烈的姓名、肖像用于商业广告、商业牟利，损害英烈名誉荣誉。如果没有尽亲属维权，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追究侵权者的责任。之前就有网店擅自使用老红军的肖像做产品宣传，最终被法院判决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这也是公共利益层面的底线保护。
0: 其实这一季守护了大众的思念之情，又杜绝了恶意商用、滥用逝者形象的这种乱象，可以说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体现。那聊完了肖像、声音，还有逝者的权益，还有一个大家很担心的问题，就是 AI 经常会出现幻觉。这幻觉指的是啥呢？就是凭空编造一些虚假信息，用 AI 合成形象、声音造谣，然后抹黑他人。那这种情况，该由谁来负责呢？尤其平台它需不需要担责？
1: 这就是本次新规的第三大核心突破，明确了 AI 虚假言论、 AI 造谣的侵权责任划分。新规明确，操控 AI 合成的虚拟形象、人声，实施不当行为、发表不当言论的、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是直接构成名誉权侵权，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最典型的就是两种场景，AI 换脸制作他人不雅视频造黄谣， AI 拟声假冒名人专家虚假宣传，都在追责范围内。我们结合国内首例的 AI 大模型名誉侵权生效案，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责任的边界。南京有一名律师李小亮，在百度搜索自己的名字时，百度 AI 智能回答凭空生成了虚假信息，称其因为爆炸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还搭配了其本人律师证照的照片，严重抹黑了个人名誉。那么在案件的审理中，法院做出了精确的责任划分。首先，百度搜索的下拉词条相关搜索内容是用户搜索行为形成的中性技术结果，平台未加工，无过错，不造成侵权。但百度的 AI 智能回答是平台主动通过算法加工合成推送的内容，就属于内容生产行为，而非单纯的技术服务。那么产生的 AI 幻觉虚假信息就直接构成名誉侵权。那平台在上诉时就辩称啊， AI 幻觉是行业共性的问题，无法避免的，但二审法院直接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这也确立了核心的规则，平台不能以 AI 技术缺陷、行业共性的问题为由免责， AI 生成的虚假内容侵权，平台必须担责。
0: 那普通用户恶意诱导 AI 去造谣，和平台的责任，它这个怎么样去界定呢？就新规有没有明确的一个处理规则？
1: 新规是设置了非常科学的通知到必要措施的规则，平衡了平台和用户的责任。首先，平台不需要对海量 AI 生成的内容做事前逐一的审查，因为 AI 生成内容变量太多，数量太大，事前全面审查不具备实现的可行性。法律也不会强加不可能完成的义务给平台，但是一旦权利人发现侵权，向平台发出了有效的通知，那么平台就必须立刻采取措施，包括停止生成侵权产品，删除侵权。

0: 作品、屏蔽相关侵权指令、封禁违规账号等。如果接到通知，平台有拖延不作为的行为导致损害进一步扩大的，那么平台就需要对扩大的部分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1: 嗯。
0: 与此同时呢，如果是用户主动输入侵权恶意的指令，诱导 AI 生成换脸、造谣、诽谤的内容，那么由用户本人承担首要侵权责任。简单的总结，用户恶意作恶，用户担责，平台不知情不作为，平台担责，权责划分清晰明确。
1: 对，其实这个权责非常清晰了，既不冤枉平台，也绝不会纵容侵权者。那其实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比如说一旦发生了 AI 人格侵权，那到底谁该赔钱，谁该担责？普通人、使用者、开发平台、运营企业，他们之间这个责任怎么样去划分？那也请吴律师给大家去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吧。
0: 按本次的意见是明确了过错责任作为默认规则原则，这是所有 AI 侵权案件的判案基础。简单的来说，法律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谁有过错谁担责，没有过错的就不承担责任，不搞一刀切的无过错追责，既保护了民众的权益，也保障了 AI 产业的良性创新。法院判断是否存在过错会综合参考四大维度，一是 AI 应用的场景，二是自主化的程度，三是风险的大小，第四是开发者提供者是否尽到安全审核风险防控的义务，使用者对侵权风险的预见控制能力。那核心逻辑就是有多大的能力承担多大的责任。
1: 嗯，
0: 具体到三类核心主体责任划分就非常明确了。第一类是 AI 的开发者，核心义务是审核训练数据的合法性，做好模型安全对齐。如果使用未经授权的人脸声纹数据训练模型，未尽到合规义务的，存在过错就必须担责。第二类是 AI 服务平台运营提供者，其核心的义务是履行通知后的止损义务，同时做好内容标识、风险提示，在接到侵权通知未及时处置的，承担过错责任。第三类就是普通使用者，不得恶意的诱导 AI 生成侵权内容，不得私自盗用他人的肖像、声音用于 AI 合成，明知侵权仍继续使用、传播的，必须承担全部的侵权责任。
1: 嗯，
0: 让我们回到之前的殷某征案，就能清晰的看懂，在五家涉案公司中，只有擅自授权私自使用声音数据的文化传媒公司和软件公司存在过错，承担25万元的连带赔偿责任，其余三家没有主观过错的公司尽到了合理的审核义务，无需赔偿。这就是过错责任原则的精准落地。
1: 嗯，其实听懂了哈，就是不是参与环节就一定要担责，核心是看是不是存在着过错，是不是尽到了合规的义务。除了民事赔偿、赔礼道歉这些民事责任，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想要知道，就是滥用 AI 换脸拟声会不会触犯到刑法？有没有明确这种刑事红线？
0: 哦，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AI 侵权绝对不是赔偿了事，情节严重的也是会直接触发刑事红线，面临有期徒刑、拘役等刑事处罚的。目前我国虽然没有专门的 AI 侵权罪名，但依托现有的刑法体系，也是形成了完整的追责链条，覆盖了上游、中游、下游的全部环节。首先是关于上游数据获取的环节，如果是非法爬取、买卖、盗取他人人脸照片、声纹、生物识别信息用于 AI 模型训练，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破解人脸识别系统非法获取数据的，还会触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其次是中游技术供给环节，明知他人要利用 AI 换脸去拟声实施诈骗或造谣等违法行为，仍然主动提供软件工具、技术支持、模型搭建服务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比如有人要制作 AI 换脸工具，专门帮助他人破解平台人脸链 验证注册虚假账号的，就属于典型的刑事犯罪行为。
1: 嗯，
0: 那么风险最高的就是下游的内容滥用环节，有多种行为是直接入刑的，就比如说利用 AI 换脸拟声，冒充亲友领导通过视频通话实施诈骗的，数额达标就会构成诈骗罪。还有就是利用 AI 合成不雅的影像去要挟他人索要财物的，这会构成敲诈勒索罪。还有就是通过合成虚假的影像捏造事实抹黑他人，情节严重的构成侮辱诽谤罪。传播 AI 合成的淫秽视频牟利的，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除此以外，用 AI 虚假的视频去伪造法庭证据，扰乱司法秩序的，同样也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嗯，那如果是说情节比较轻微的呢？
0: 即使情节比较轻微，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也是会被追究行政责任的。在2026年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就明确规定，非法倒卖他人的人脸、声纹数据， AI 冒充他人身份制作传播他人不雅影像，可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罚款，监管部门也可对违规平台责令整改、暂停服务，全方位杜绝 AI 乱象。
1: 嗯，其实听下来会发现，从民事赔偿到行政处罚再到刑事追责，整套的惩戒体系已经非常的完善了。那么讲完了所有的规则、案例和红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给我们普通人企业的创作者一套可以直接落地的维权和合规指南。如果是说遭遇了 AI 侵权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
0: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套完整实用的行动清单，所有人都可以根据这个清单来使用。首先呢，是侵权发生后的第一步，固定证据，这个是维权的核心标准。有很多人维权失败，就是因为证据留存的不足。首先大家在第一时间要完整的截图侵权的页面，保存侵权视频音频的原文，留存发布的账号链接、播放量、评论量等传播数据。条件允许的话，建议立刻到公证处做证据保全，杜绝对方删除、下架、销毁证据。同时保存好本人的照片、原始录音，用于佐证侵权内容的可识别性，证明侵权的对象就是本人。第二步，向平台发出有效的侵权通知，通知内容必须要包含你本人的身份信息、初步侵权的证据、明确的处置要求，要求平台进行删除、屏蔽、停止侵权内容的生成。只要平台收到有效通知后不作为，后续扩大的所有的损失都可以要求平台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还有第三步，就是要根据侵权的状况选择三条并行的救济途径。如果侵权的内容正在快速的传播，即将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立刻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法院可以快速的责令侵权人、平台停止侵权行为，提前止损，这是 AI 侵权最快捷的维权方式。如果是需要追责赔、索赔、消除影响的，就建议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那么如果是遭遇了 AI 手段的诈骗、敲诈勒索，或者是发现有人传播淫秽物品等违法的犯罪行为，那么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1: 嗯，那针对内容创作者，像互联网企业这些，有哪些必须去遵守的合规底线吗？
0: 像企业和创作者有四条硬性的合规红线是绝对不能触碰的。第一是所有的 AI 模型训练使用他人的肖像、声音作为语料的，必须提前取得书面授权。要切记，录音制品的著作权不等于声音 AI 化使用权，切勿混淆。第二，制作 AI 仿真人的形象虚拟视频，必须提前做撞脸识别度的风险评估，不能以 AI 生成为由逃避责任。第三，网络的传播者、平台播出方对于有高辨识度的人物形象 AI 合成内容，必须履行审查义务，不能盲目的上架传播。第四， 禁止利用 AI 生成虚假好评、虚假科普视频、虚假人设等去进行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否则将面临侵权追责和行政处罚。
1: 听完吴律师全方位的解读，相信大家对于 AI 时代的人格红线也有了清晰全面的认知了。那最后我们也做一个总结，给所有的听众也算敲一个警钟，就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让科技拥有了比如说模拟人脸、复刻声音、还原形象这样的能力，但是技术永远是不能突破人格尊严的底线的。
0: 没错的，本次的最高法新规的核心宗旨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的脸、你的声音、你的人格权益永远由你自己说了算。技术可以生成虚拟的形象，可以复刻声音，可以数字复刻逝者，但是绝对不能生成对他人的冒犯和侵权。
1: 的确如此哈。AI 其实它是服务人类的工具，而并不是侵犯他人权益的利器。新规的落地其实也是为 AI 行业去划定了清晰的边界，也为每一个普通人筑起了维权的屏障。那未来也希望每一个技术从业者都能够守住法律的底线，每一个普通的民众都能够知晓自己的合法权益，敢于维权，也善于维权，让 AI 技术在法治的轨道上良性去发展，也让科技向善，守护民生。好，也再次感谢吴律师专业细致的解读。那本期的民生访谈法律的特别版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压力不足的灭火器就像没有上膛的枪，根本发挥不了灭火救急的作用。其实检查起来超简单，不用特意花时间，每次加油时顺手翻一下后备箱，或洗车后擦车时多瞅一眼灭火器上的压力表，就是健康晴雨表，指针在绿色区域，说明压力满满，能随时待命出征。要是指针滑到红色区域，就是在亮红灯，得赶紧换新的。别觉得火灾离我远，提前给灭火器体检，就是给行车安全多添一道保障，这波操作超值得。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情况吧，熟睡的时候突然全身剧烈抖动，感觉像是从高处坠落下来，随之醒来，但没有任何不适，常常可以快速入睡，这很有可能就是发生了睡眠惊跳。有研究表明，睡眠惊跳的发病率高达60%到70%。睡眠惊跳是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但主要常见于成年人。大多数专家认为，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并不需要进行治疗，也不需过分担忧。睡眠惊跳有哪些诱发因素呢？其实睡眠惊跳它有广泛的诱发因素，比方说咖啡因以及其他兴奋物质等。那我们应该如何减少睡眠惊跳呢？虽然睡眠惊跳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它还是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减少睡眠惊跳，获得高质量的睡眠。第一，适当运动，白天可以进行一些运动，但时间不要过长，尽量不要在晚饭之后剧烈运动。第二，养成良好的进食习惯，合理分配一日三餐的摄入量，晚饭不要吃太多。第三，睡眠前要放松，睡眠前可以通过用热水泡脚来缓解腿部的疲劳，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以及全身的新陈代谢。睡眠惊跳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如果夜间惊醒的频率较高，并且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睡眠以及白天的生活，那么就应该去正规的医院的睡眠科排查是否有疾病了。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神志病科的负责人主治医师关天祥。那关医生呢，是中医学的博士，是中级心理治疗师，也是高级心理咨询师，他擅长针灸，推崇的是医医结合，灵活运用时空针灸、奇针、五门十变法，还有五运六气针法，还有五行八卦针法等这种传统的经典的一些针灸手法，或者是艾灸的手法啊，灸法来配合前方治疗神经系统及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焦虑障碍呀、抑郁障碍呀、眩晕、面瘫，包括睡眠障碍啊、各种结节以及焦虑，就是头痛或者是疼痛的一些症状。同时呢，他还擅长运用中医啊调理体质，在日常临床当中呢，很多患者也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那关医生呢，也是国际名中医时空针灸创始人朱勉生的弟子，他也是广东省名中医国周科教授啊针灸大家皮敏教授的学生，他也是广东省中医药学会中医心理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我们欢迎关医生。
4: 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神志病科的主

0: 司仪是关天祥，
1: 非常啊感谢关医生啊受邀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其实关医生给你说一个小插曲，在我的朋友圈里，就是我感觉是完全不相干的跟你啊，应该不是，因为他不是医生
0: 啊，
1: 在下面留言就说，哎，有个老师头痛，但是我推荐你去看啊，关医生啊，就说了地址，哎，我说我跟这个关医生很熟，就是我们的对话，还有他推荐您是在一个朋友圈下面的留言，所以。
0: 因为在保安这边也工作了很多年，所以有一定的口碑。是，
1: 而且呢，我说您是网红医生，您会不会介意？就真的您很网红，就是在除了这，我有一些同事，就是他不知道您做过节目，也有去找您，所以我觉得可能在神志疾病这块啊，或者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抑郁啊、失眠呐、偏头痛啊，对吧？焦虑啊，其实这种啊问题可能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会遇到，然后您又是比较权威的，然后口碑又非常的好，保安就这么大吗？
0: 是
1: 所以我们的圈子哈就是都在这儿了。今天请关医生过来呢，我们就聊聊啊秋分哈，因为秋分这个季节呢，其实也是一个对于我们啊神志疾病来说小考验的季节。
0: 对
1: 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好了，我们来到了第三个节气，这应该是秋天哈节气。然后24节气当中呢，其实这个秋分的节点也挺因为这一天是昼夜平分啊，阴阳各半，然后这种暑气呀、或者是叫寒暑，它达到了一个平衡点。
0: 对，它这个点开始平衡，然后就往下走的开始就不平衡了，所以人体就会随着这种不平衡产生一些变化。但是很多日常的这种市民啊朋友啊，他就只是觉得这个秋分之后就会单纯有这个天气转凉啊，空气干燥啊，可能要注意保暖啊，注意这个润燥啊。但其实在秋分真正的一个养生的一个内核呢，就是刚才您说那个秋收夏长秋收冬藏，其实秋天呢主要是养一个收字。那说到这个收字，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可能是是不是因为这种皮肤干燥、口干、咳嗽，应该养肺润燥啊。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这种熬夜失眠啊、情绪低落啊、莫名这种焦虑啊、伤感啊，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悲秋，也不但只是现在说了，你看我们古代有那个诗词有这个说嘛，自古逢秋悲寂寥，是吧？
1: 对，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所以就神志啊、睡眠啊、情绪的问题，也恰恰是这个秋分时节最容易高发的，也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个难题。因为大家可能生病第一想法是不是是不是其他什么脏器的问题，他不会想到因为是不是天气影响到我，其实很多人很容易忽略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从这种传统的这种古籍啊出发，是深挖这种古人的智慧，来教大家一个秋分的一个养收之道，教会大家这个顺应天时调整睡眠，包括我们的饮食调护啊、穴位的这种保健呢、让我们大家安稳度过这个阴阳平分的这个
1: 秋天
0: 。对，
1: 那我们请这个关医生首先来介绍一下啊，例如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神志病科，我们看什么的呢？对吧？那是不是大家平时关注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科解决呢？还有一个就是神志病科啊，可能第一印象大家觉得是不是有这严重的一些这个身心的心理问题呢？才能来看呢？那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对不对？那我们请关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有这个误解的一个
1: 方向，一提到就会
0: 对
1: 很紧张。
0: 是的、大家觉得这个神志是不是我是神经病啊、精神分裂啊？
1: 好了，我好像我去看您了，我就定性了是什么那种。
0: 甚至有人觉得，我挂的这个神志病科会不会对我，这种
1: 下猛药？
0: 对，生活工作上影响、大家误解我什么？其实不是的，我们中医讲这个神志其实包括了很多，比如我们说的五脏藏五神，叫五脏藏神，分别有什么呢？比如这个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肾藏志。那它这个五神分别代表什么呢？我们那个《黄帝内经》也有说了，这个两经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病经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务者谓之心，心有所依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目远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而谓之志。所以我们日常的所有这种精神意识活动啊，包括我们处理事物的思维啊、情绪啊，包括这种情绪影响到的睡眠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生理活动啊，都 包括在我们的神志里面，
1: 都是在这个大范围当中。

0: 所以我们日常在这里遇到最多就是这个睡眠问题了，包括这个情绪问题。所以有很多人换季之后就会出现一个莫名的个情绪低落啊、烦躁啊、思虑过重啊，还有因为长期的压力过大出现这种心慌、紧张、躯体化的一些症状啊。那但是又检查不出什么器官上的问题啊，这些都属于情志的一个范畴。所以简单的来讲呢，所以这个情志大到这个焦虑、失眠。小到这个我们的情绪的变化都属于我们神志病科的一个调理方向。而在秋分呢，恰恰又是神志病的一个高发或者变化比较大的一个时间窗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把秋分的话题呢重点落到这个睡眠跟情志的一个养收的上面。
1: 对，其实我觉得呢，今天我们聊的啊一些内容可能从这个正式的秋分这个节气开始，我们就要关注自己本身的一些出现的问题了。刚才你也说到一些古籍，其实我在整理节目的时候呢，有的古籍当中有记载说秋分者阴阳相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例如说昼夜均而寒暑平。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会对我们的身体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嗯，好的，因为秋分呢它阴阳相伴，所以它对应我们的这种天气变化有什么呢？一个昼夜平分，还有一个寒暑的一个平分。这句话呢也是秋分节气的一个核心纲领。那我们自然现象来说，秋分当天白天跟黑夜是完全相等的。所以我们看古代有一本书叫春秋嘛。它春秋它除了表达一个这种时间的更替，比如春天到秋天啊，这时间的更替，同时呢它还表达什么？春秋这本书是很公平、很公正的，
1: 平分，
0: 所以对平分嘛，就代表这个平分的意思。所以我们一旦处于这一点是平分，那过了秋分之后呢，那白天就会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
1: 是，
0: 所以我们自然界中这个阳气就开始慢慢收敛了，这个阴气也逐渐的一个增长了，
1: 增加，
0: 对啊，所以我们人体里面呢，它也是一样的，顺应这个天地的变化，人体内心的寒气啊，也可能会或者这种阴寒也可能会加重，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寒凉之气慢慢占据的一个表现。那对应我们的一个情绪呢，那你这种阴寒之气变多了，我们可能对应情绪上面也可能是一些比较阴暗的一些想法可能会多，或者一些低落的情绪啊可能会增多。
1: 嗯，
0: 对，
1: 就容易出现占据主导。
0: 是是是，对，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讲这个天人相应嘛，那我们地球公转跟自转产生了我们人产生了一年四季，还有这个二十四节气。那每一天有24小时，中医讲这个天人相应，那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那人体也根据这个公转自转就会产生了一个四季的变化，一天的阴阳升降的变化。所以秋天呢，天地这个阴阳平分，人体内部的阴阳气血也处在一个转换交接的节点，所以在这个节点呢，关键点呢，就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因素的一个影响。所以很多朋友都会发现，一到秋分的一个前后啊，明明就是生活没什么变化，那突然为什么突然生病呢？突然出现这个入睡困难呢？夜间又容易醒啊，情绪变得敏感啊，一点小事就容易这种多想伤感啊。 对啊，这并不是大家觉得这种矫情啊，或矫情，或者家人说你要想开一点，怎么样，其实
1: 想不开，
0: 对，就是想不开，因为你的物质基础就这样，对，天气也对你影响，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由散转收的一个节奏，出现了这个短暂的不适应。那我们看春夏嘛，两个季节，人体是向外生发的，我们就会表现有这种精力旺盛啊，有这种向外
1: 生机勃勃，对吧？就感觉向上
0: 的。那到了秋分，刺激的一个转换，我们要内收这种神气啊，所以我们的生活习惯、情绪节奏啊，没有跟上大自然的脚步，或者我们处于一种跟不上大自然的脚步，就是被迫跟不上。就比如我现在压力很大，需要想很多东西，或者我现在工作很多，需要去做很多东西，神静不下来的时候，这样就会跟这个天气产生一种对抗，所以就会有一些出现失眠、悲秋疲倦的这种感觉随之而来了。
1: 对，这个不怪你，是怪天气。
0: 对，
1: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解决。就刚您提到一个养和收的问题，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关键词。
0: 是的，是的。所以提到这个秋收养生呢。

0: 我们《黄帝内经》其实早就说好了，它有在这个《四气调神大论》里面就说了，这个秋三夜，起位荣平，天气以及地次以明，早卧早起，与鸡聚心，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次之应，养收之道也。那这是他的养生之道，那不是逆之则什么呢？则伤肺，冬则为食泻，奉长则少。所以这段可能很多有这种养生爱好者都看过，但可能大家觉得、这个、
1: 没有特别去
0: 理
1: 解。
0: 嗯，
1: 刚才您提到第一句秋三月此为荣平，那其实秋三月它到底指的是哪一段时间？还有这个荣平两字我们怎么理解呢？啊，躺着叫平吗？还是说什么都不干？我的理解有没有误区？就是少做事。
0: 对，我们还是因为古人讲究一个微言大义，它很简短的一个文字，它有很多的这种意思里面，对，所以我们要深播它，所以我们要回归经典嘛。
1: 嗯，
0: 所以这个秋三月并不是说单单指这个秋分之后这个三个月，在《黄帝内经》这个四时养生的体系里面，秋三月范围其实从立秋到立冬整整三个月，就是我们以前讲这个五天为一候，三候为一节，那一个节气就15天，所以三个月我们有6个节气在里面，包括有这个立秋啊、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6个节气都在里面。所以在整一个时期呢，天地的气质有个大方向，就是收敛。我们再看这个荣平的意思，荣呢就是从容包容，那你要有收敛的东西，你身体肯定能收进来，那你肯定要藏得住嘛。所以这个容就是容纳、从容包容。平呢，平定安宁，并不是躺平消极不作为。那我们春天万物生长发芽叫做发陈，夏天呢叫做翻秀，到了秋天呢果实成熟，这种草木不再无休止的生长，那它要结果，它是不是要收敛一些营养物质，是吧？那生命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收回，进入一种从容平定安稳的一个状态。所以放到我们身体呢，这个平的本质呢，荣平的本质就是把春夏两季向外散发消耗到的精力神气慢慢收回来，就像我们平时的存钱罐一样，不能老是花钱，也要开始存钱，到了春夏就有这种精力或者有钱花的意思。所以到了冬天呢，我们依旧像这个春夏一样不停地向外消耗，熬夜加班啊，精神紧绷啊，无休止的追求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
1: 目标啊，
0: 这种神气回收不了呢，就违背了这个荣平之道。所以身体持久了就会产生一个透支的状态，就会容易这种触景生情啊，出现这种悲秋愁绪啊，这也是为什么秋分之后很多人的情绪会变得很敏感很脆弱。
1: 是的，其实这个荣平呢概念啊，我相信大家可能听明白了，但是下面还有一个叫天气以及地气以明啊，您提到的，那我觉得秋高气爽的挺好的，你看夏天的风它是带着热气的湿气的，那秋天的风秋高气爽啊，这样的天气多美好啊，为什么反而能够伤到我们的身体呢？
0: 因为比如我们春风是代表什么，就是这种温暖柔和的嘛，那秋天呢在五行当中它属于这种，所以叫金秋嘛，属金嘛，金的性质是什么，是这种残酷肃杀的这种，那金尊做什么，像刀一样嘛，那这种风是不是像刀一样有这种肃杀的气啊，比如比较代表这种情绪上面代表一种无情啊，就像对待敌人一样，这种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是吧？对啊，所以但同时呢，地次以明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秋天以后啊，太阳就离这个北半球开始渐行渐远了嘛，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慢慢的出现这什么呢，就是天气冷就会出现白白的露水，所以再冷呢就是这种到了这个有这个白霜，就有霜了，所以这个时候看上去就明明白白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片光明一样白。所以当时李白不是有首诗吗，我们朗朗上口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嘛，就代表那种状态，就是白天晚上啊都是处于一种比较明朗啊，到了晚上地上有霜，有这种反光，所以叫地气以明嘛。对，
1: 其实我们啊聊到这种各种节气都会有一些很经典的这个诗词，刚才你也提到，
0: 对，
1: 然后像一些古文，那像例如早卧早起啊，与鸡聚星。

0: 嗯啊，其实这个运用的也比较多。其实放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我会觉得，你看像秋分之后，那我们到底几点睡才算是早卧啊？那几点起才算与鸡俱兴呢？这个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解读，对吧？那对于很多上班的人来说，那工作忙，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做到说早睡早起，那怎么破解？
1: 对，所以他这个呢，古人他是没有具体这个时钟什么的，他是靠人体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兼顾，他的神识啊都处于一种外散的状态。那古人他很宁静，他去感觉
0: 到，他可能就种地
1: 吃
0: 饭，对
1: 对，种地
0: 吃
1: 饭
0: 两件事情。
1: 然后他在这种日常生活中，他感觉到了，到了这个点，哎，我的阳气开始下收了，我觉得微微有困意，就去睡了。不会现在有这么多事情要处理，他就会有那种感觉。那对我们现在来说，那你自然身体感觉不到，那我们就可以从具体的时间啊，阳气怎么走向啊，我们可以再说一下。
0: 嗯，那尽量不要超过多少点睡觉？
1: 对对，最多不要超过11点，也就是子时。其实早睡，其实到了9点到10点就开始准备一个入睡的状态会比较好。
0: 哎呀，正是嗨的时候呢。
1: 对啊，所以现在，所以叫以前叫顺应天道，所以现在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就是、对，我们还是要强迫自己。其实这点吴家做的特别好，因为我一般来说，我就像我朋友前两天过生日，然后他说，哎，快十点了，跟我说，哎，我们去撸个串儿。我说撸串没问题，这个问题特别吸引我。但是10点之后的活动不要找我，
1: 是
0: 因为我觉得太晚了。
1: 所以秋分之后呢，大自然这种胃气就像内收敛嘛。那人体的胃气呢，应该随着这种天气同步嘛。对，所以因为它昼短夜长，那你昼的那么短了，那你要早点睡，顺应这个收敛的气，你就会收敛的更多嘛。
0: 对。
1: 还有我们说现在以前叫与鸡俱兴，那现在有个反应词叫什么、
0: 叫什么
1: 之前不宁。对，所以我们晚上这种状态属于之前不宁。那我觉得这个宁字啊，它是很有说法的。比如我们古那个繁体字的宁字是怎么呢？一个宝盖头下面一个器皿的皿字，然后下面再一个心，下面才是个丁。
0: 对，
1: 那怎么解释呢？就是我们宝盖头代表一个家嘛，那下面一个器皿，一个皿就是代表拿来吃饭的东西嘛，就下面、
0: 啊、
1: 对对对，然后下面一个心呢，就是代表你的心是安宁，在个房子里面，下面是个丁呢，就是你人丁兴旺。那这个宁代表什么状态？就是你在一个家里面，大家这个心在这个家里面，然后大家拿这个碗在吃饭，人丁兴旺这种和祥的一种状态。对呀、同时宁呢，古代叫什么意思呢？叫归宁，归宁就是嫁出去的女儿回家，叫做宁。所以就是宁的意思，就像女儿回归父母的怀抱那种安全感、放松感。那现在鸡犬不宁，什么鸡不回窝，狗不回窝，叫鸡犬不宁，是吧？对，所以以前地震的预告就是。那些鸡你怎么赶它都不回窝，往树上蹦，那个狗也不回窝在那叫，那它是出于动物的一个本能预测灾难嘛。那现在我们说晚上不睡觉，其实我们内心也是处于那种心神不宁、鸡犬不宁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呢，到了秋分，我建议啊，个人建议也是从中医角度建议大家一定要早点睡，大概到这个子时嘛，刚才说的，不要扰乱了我们人体的阴阳的一个运转，这样会我们身体会更好一点。
0: 你看大家不用掏诊金，
1: 对
0: 啊，诊疗费用就直接听到了结果。
1: 是，
0: 其实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能看了医生，你可能才觉得，哎呀，我可能听医生的，但是其实我们这些话不停的在跟大家唠叨啊，几点睡呀、几点起呀、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呀，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说臣妾做不到。
1: 对，所以我们年轻人做不到，但是老年的朋友我觉得
0: 维持的还可以，
1: 维持的还不错的。
0: 所以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朋友说，那我睡的时间哎没把握好，但我睡眠的长度是够了的呀，例如说7个小时，哎，那我够了，或者8个小时我够了啊。所以你看，如果说长期的这种熬夜睡得晚，其实也会耗费我们的一些这个精血，是不是？然后长期下来，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伤害，或者是日积月累的就沉淀下来了。那其实到秋天，我们都知道啊，很多时候秋气伤肺呀，啊，或者说有一些秋季的腹泻呀，对吧？那其实很多东西它是存在因果联系的，
1: 对，
0: 有因才有果，你不可能无缘无你就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1: 是，所以我们去分析一下。首先我们讲 天人合一嘛。那对于这种天气来说，它首先秋就已经很

0: 爆了，是不是？
1: 对，
0: 我们再去长期熬夜，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耗伤阴血，就耗伤肝血嘛。
1: 嗯，
0: 所以在《诸病源侯论》里面有记载，就劳伤气血，说阴阳不和，特别对于女性朋友这种长期阴血的一个亏虚，那容易出现什么？我们月经一出经血嘛，它出现一个经量变少啊，早衰早闭啊。那对于男性朋友呢，就是这种经血的耗损啊，那毛发得不到滋养啊，就过早的秃顶啊，那是什么？
1: 嗯，抛开遗传因素啊，
0: 对对对，
1: 这个秃顶可能也是因为你的这个。
0: 同时还有什么呢？那我们刚才说这种阴血不足了，就相当于我们人体水分不足了，水分不足那火呢就相对的变多了嘛。就马上出现你熬夜不睡，那后面你这个虚火上扰，你就更睡不着了。一到晚上这种思维纷乱啊，各种回想白天东西啊，静不下来，想着明天的东西啊，是吧？包括你这个虚火上扰出现在我们叫火性是炎上的嘛，它会往头上走，所以你出现什么眼睛干涩呀，因为我们
1: 容易咳，
0: 对，容易咳啊。那你火气在上面，你头发是不是被这个火给灼干了？
1: 对，
0: 容易掉头发，刚才说的秃顶，还有什么呢？容易口腔溃疡，是吧？
1: 对，
0: 容易口干，这些都是。那这个火都往上走了，那你下面，比如我们腹部、脚，是不是凉了？就处于一种上热下寒了。那最经典是什么呢？那你女性需要怀孕，是不是？
1: 哦，不容易怀，
0: 对，容易宫寒，是吧？不容易怀。那说即使你怀孕了，你还是处于一种宫寒的状态，你的小孩怀孕了，在这个这么多天里面，是吧？怀胎十个月里面处于一种阴寒的状态，你这个小孩是不是这种先天体质就是一种阴寒？
1: 差一点。
0: 对，
1: 我们先进一下宣传。
0: 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春雨新春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2: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秋分中秋养生，要饮食有度，阴阳平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在日月平分的时节，往往伴随着中秋节与秋分节气的到来。值此良辰佳节，恭祝大家阖家安康，中秋快乐。中秋节历史久远，与月亮有着密切的联系，表达了人们自古以来对自然科学和美好生活的崇敬与向往。中秋节临近秋分，太阳即将直射地球赤道，此时白天和夜晚的时长基本一致，自然界的阴阳相对平和，总的来说不会过寒或过热。这段时间体内的阴阳平衡，气血盛衰，以及脏腑功能的强弱也都趋向和谐和统一，所以我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也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顺应大自然的和谐趋势。中秋和秋分时节有着丰富的传统习俗，比如赏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其中要注意，月饼多油多脂多糖，属于肥甘厚味一类，多食容易生湿气，阻碍气血的运行，影响脏腑的正常运转，建议少吃或者挑选少油少糖的月饼。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也是丰收的季节，亲朋好友相聚小酌桂花酒之余，请注意不要贪杯，尽量饮用低酒精度数的酒水，酒精的性质温热，配合着桂花辛和温的特性，容易助长人体内的火热，从而扰乱了气血，与这个时候的天时相互违背，容易造成失眠、脾气暴躁、便秘等不适病症。特别提醒您，在目前秋冬季流感多发，如果出现咳嗽、发烧、肌肉酸痛等不适，还应当及时到医院进行筛查诊治。这段时间建议大家在家中冲泡陈皮薏米茶，使用陈皮5到10克，薏米若干，但需要提前浸泡8个小时，将陈皮和薏米一起放入养生壶中煲煮，或者放在保温杯里用开水反复冲泡。药茶能够行气祛湿，也可煲煮冬瓜雪梨老鸭汤作为药膳，使用老鸭适量，冬瓜30克，雪梨1/2，切成小块一起煲煮。药膳可以养阴润肺，减轻秋天的干燥，以及饮食给身体带来的温热，从而帮助身体达到阴阳的平衡。以上就是我对秋分和中秋的养生建议，供您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神志病科的负责人、主治医师关天祥。那关医生呢，是中医学的博士，是中级心理治疗师，也是高级心理咨询师。他擅长针灸，推崇医艺结合，灵活运用时空针灸、奇针、五门十变法、五运六气针法，还有五行 情八卦的针法这样的传统经方针灸手段来配合前方治疗神经系统以及精神系统的疾病，焦虑障碍、抑郁障碍、眩晕、面瘫，还有像睡眠障碍、结节、焦虑、抑郁、偏头痛、疼痛等症状。同时呢，也擅长运用中医调理体质啊，用中医的方法，在日常的临床当中呢，也得到了这个患者的一致好评。他也是国际名医时空针灸创始人朱冕生的弟子，是广东省名中医国周科教授、针灸大家皮敏教授的学生。那关医生呢，也是广东省中医药学会中医心理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跟这个关医生也聊了一些有关于秋季啊、秋分这个节气的一些情况。其实刚才您提到的那个《黄帝内经》，我们知道非常经典了，里面有一句话叫始至安宁，以缓秋行啊。其实我会发现这句话或者收敛神气，就跟我们今天要提到的情绪管理是有一些关系的。我们
4: 对，
3: 跟我们说一说，
4: 始至安宁呢，就是志呢，就是代表我们的志向嘛，追求嘛。但不好方面叫什么呢？心念欲望。

0: 所以春夏的时候我们是提倡去这种向外拼搏啊，心气可以得到舒展啊。
1: 嗯，
0: 那到了秋分之后，其实我们应该适当收回这种躁动的一个心念了、啊。时不时不要时时刻刻这种精神紧绷啊，夜里睡觉还反复思索这种工作的琐事，使心神得不到安宁啊。所以我们也讲叫做自虚极守静笃，就是静则生慧嘛。所以你处于一种静的状态，你不用去想什么，你就会出现一些很多这种更加深层次、更加这种聪明的一个想法。那以缓秋行呢？秋天这种气机是肃杀嘛，刚才说了草木凋零、嗯、更容易引起我们内心这种低落伤感的一个情绪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将我们心神收下来，那我们对外界的一个影响，我们就关注在我们内部，就不会再对外部的影响那么大了，所以就能够缓解这种秋天对情绪和身体带来的伤害。那收敛神气呢，很多听众朋友觉得是不是这个摆烂啊，现在这个躺平啊，不要去做什么，
1: 别找我，不关我事。
0: 对，下班了别找我。
1: 嗯，
0: 收敛神气呢，就是好比我们伸出这个拳头收回来，这种储蓄一个足够的力量，才能更好的去发力嘛，是吧？
1: 嗯、
0: 那对应我们什么日常可以什么做呢？是现在很多人有这种刷短视频啊，接受大量的外界信息，而这种信息它的跨度很大。我们大脑去处理的事情一下从这个跨度到那个跨度、
1: 嗯、
0: 就这个神已经是一直在飘，
1: 东扯西拉的，
0: 对，东扯西拉，心神不宁了，
1: 碎片化，
0: 对啊，所以神气就无法收敛。那我们能做的、嗯、现在很好的也有可以这种站桩啊，还有这个静坐啊、打坐啊，都可以让我们的心神静下来、
1: 嗯、对啊，对对对，
0: 无外持济使肺气清呢，就是的意思，不要把我们的情绪欲望时时刻刻向外这种张扬、嗯、情绪不懂得收摄，肺气呢就能够这种清静调畅。因为肺主一身之气嘛，情绪无外指的这种外放啊、大喜大悲啊、过度宣泄啊，都是耗伤我们的肺气的。
1: 对，其实我们关医生刚才介绍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能关注到自己的情绪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秋天确实这样的，我们悲秋的这个现象，你像秋天落叶纷飞呀，那可能你会不自主的就会感觉到悲伤或者是低落，那这种萧瑟的秋景也会让我们心生惆怅。那中医当中有一个叫悲则气消，我想问一下，这种过度的悲伤它为什么会这种叫耗散我们的肺气呢？例如提到秋分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刚才我们也提到、
0: 嗯、
1: 刚才您有提到说，例如说打桩之类的、
0: 嗯、
1: 这有点像静坐呀、
0: 嗯、
1: 关息呀、啊、收敛神气呀、
0: 嗯、
1: 对不对？那像这种静坐它真的能够改善，或者打桩这种啊，就是比较安安静静的，不想那些写就是乱七八糟的工作和生活，
0: 对对对，
1: 会缓解这种悲秋的情绪吗？例如我们平时在家应该怎么操作呢？
0: 嗯，肯定是能缓解的，因为你这个神静下来，因为你心神浮悦、嗯、你神气浮悦在外面，你在外面是不受我们自己保护嘛，
1: 对，
0: 那你就容易受到外面的气场的一个影响嘛、
1: 嗯、
0: 是吧？
1: 你在单位就很难控制，可能回到家、回到你一个温暖的你觉得安全的地方，
0: 对，
1: 来做。
0: 嗯，所以也有说法是这个人体生病为什么生病，像我们感冒并不是说这个寒气真的进入到我们人体，只是我们这个寒气突然接触皮肤，这个人体对这个寒气的反应
1: 识别，
0: 对，识别反应，
1: 嗯，
0: 那你的心神都内守了，那外面发生什么事是不是都不关你事了，
1: 以为是好朋友领进门了，就、
0: 所以你看那学生就是他在很嘈杂的地方他都能学习，这个人就是心神都在里面、哎、不受外界影响，
1: 对，你也是之前这样做过，
0: 对，所以我们对应这个疾病来说呢、嗯、就你心神内守，你外界的这种天气啊或者什么其他的这种邪气啊都影响不到我、嗯、这样身体就健康了、嗯、对啊，
1: 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会这种让自己安静下来的方法，
0: 对对，刚才您讲这个悲则气消嘛、
1: 嗯、
0: 这个悲伤忧愁的这种情绪会耗成人体当中的气，那我们讲叫什么呢，叫做万物类象，就是我们万事万物分这个五行嘛，
1: 嗯，
0: 那悲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肺，在刚才讲的就是肺是主悲的，肺气不足呢、嗯、因为肺它有一个呼吸嘛，宣发嘛，交胀嘛、
1: 嗯、
0: 对啊，那你说而且这种宣发之气，你这个悲突然下来了，你是不是开始那个内收内敛了，你这个肺气就宣发不出来，

0: 是不是首先伤这个肺气啊？那你这个肺气一伤，那恶性循环，那人是不是更加没有这个宣发之气？那就开始越来越疲倦无力，情绪低落，陷于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嘛？对呀、啊。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自己的情绪的问题嘛？
0: 对，第一个是不要过度关注，就刚才说的，让你自己的处一种宁静的状态。
1: 嗯，
0: 你不用去过度关注这个情绪的问题，就是你也不会就像你的像一个石头一样，它不会觉得外面是冷还是热还是什么，就是处于你自己内心宁静的状态，你就不会产生也不会关注到这个情绪的问题了。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就是这段时间，刚才突然间我那么脑袋一开窍哈，就想到了我最近确实睡眠感觉会入睡会久一点。哎，其实我会发现就像您说的秋分这个节气，可能很多人说哎，如果说失眠的话，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压力大造成的。
0: 嗯，
1: 那很少人会想到说也许你吃的晚饭吃的多了会影响睡眠啊，或者说你啊最近确实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引起的。
0: 那其实第一个原因引起还有是它主要消这种面食，所以在北方是常用这种吃面食的
1: 碳水。
0: 对对，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有其他药，比如我们山楂主要消这种肉食的，就比如说你吃的肉比较多，因为肉导致这种食积，你就可以
1: 生痰。
0: 对，生痰你就可以冲这种山楂，那个方法是一样。那还有几个药呢？就炒麦芽呢，它对米面食都有效果。那神曲呢，这个药呢，它对这种酒食沉腐比较有效果，比如我们晚上喝酒导致这种胃胀啊，可以用一下这个神曲煮水来喝，这也可以效果是不错的。就根据你吃的什么东西导致的这种胃胀啊，你选取这种适当的中药。
1: 还有就是啊，每到秋天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啊，这种辛味的食物啊少吃，或者说酸味的食物多吃等等哈，就我说的不一定对。然后为什么就是说秋天我们的肺气旺盛啊，然后我们要这个减少那种什么辛辣的呀啊，或者是增加一些酸味啊这样的一些说法呢？
0: 对，刚才我讲这个万物类象嘛，五行对应的也有五味。五味嘛，对啊，那你辛味是五味的一种。辛味呢它有什么作用？比如辛味我们代表性的东西有什么？辣椒、生姜、大蒜、洋葱、花椒，是吧？那我们平时吃这种东西的什么感觉？是不是特别吃辣椒的时候，感觉一股气从胃里面立马冲到这个鼻子上面，是吧？它就有这种发散行气的作用。那春天呢，是可以适当吃一点这种辛味的东西。
1: 芥辣，你刚才说冲上来，我就想到了芥辣。
0: 对，芥末也是。
1: 芥末。
0: 对。所以就帮助这种气机向外生发。那秋天它是养收之道嘛，但这种辛味呢，有这种发散的特质就违背这种秋天收敛的大方向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那我们就秋天吃东西尽量少吃那种味重的，什么
0: 对对
1: 啊、姜葱蒜啊花椒啊，对吧？
0: 所以还有什么酸性它是收敛的吗？是酸有固摄作用吗？是吧？是你很简单，我们平时吃一个很酸的柠檬，我们的脸的表情什么就是收敛、整个眼睛闭上来，嘴啊也马上闭上，就是这个意思，就收敛。所以我们可以适当吃点这种柠檬泡水啊怎么样，这种处于一种助这个秋气收敛的这个作用。同时它酸你放我们平时柠檬，
1: 哎，乌梅适合现在吃吗？
0: 乌梅适合，乌梅适合，然后加点什么？加点稍微甜的冰糖啊，这种。所以我们中医讲酸甘化阴嘛，化阴就是可以滋长这个阴液，你又可以收敛，又可以滋润我们这个秋燥的这个特性，我觉得可以来试一下。
1: 是对，其实我会觉得，你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食物哈，酸味的，您提到了这个什么山楂这些呀，乌梅呀，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叫莱菔子啊，其实它都可以起到收敛的作用。
0: 对对对对，有一定。
1: 那润的呢？润的我们平时知道的，像什么百合呀，百木耳是不是？
0: 白
1: 色的食物，
0: 白
1: 银耳应该叫，
0: 对，银耳、莲子这些比较突出的效果比较好的，我们经常喝的一个百合莲子汤啊，是不是？就可以用百合莲子慢火炖煮，是吧？就可以收敛心神，特别适合这种秋。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置本就是为了保障乘客上下车的安全，那些为了省时间怕错过而冲到马路上拦车的行为，不仅打乱了公交车的正常停靠秩序，更违反了道路通行规则，既是对自身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也给其他交通参与者带来了潜在风险。让我们共同遵守候车规则，把安全放在首位，让每一次乘坐公交的出行都从规范候车开始，始终与危险保持距离。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3: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刚刚跟大家说完出行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嘴上吃东西也要留神了，自热锅用不好真能变炸弹。最近啊，消费安全部门发布提醒说，自热锅虽然很方便，特别是大家比如说假期出行的时候可能会带一些方便食品，自热锅它很方便，但使用不当可能会变成炸弹。据介绍，自热锅的发热包遇水之后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释放出易燃易爆气体，如果在密闭空间内加热的话，气体遇火非常容易引发爆炸，若排气气孔被堵塞，滚烫液体还可能飞溅伤人。相关部门特别提醒消费者，使用自热锅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来操作，切勿在密闭空间内加热，更不要堵塞排气孔，切勿图一时方便而忽视人身安全。比如说刚出完差刚到酒店的朋友，先把锅放在通气的桌上啊，通风的桌上，别图省事，搁在被窝里旁边吃。方便食品的方便得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它才真的方便。出行的事儿咱先聊到这儿，咱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有些信号可别不当回事儿了。最近武汉32岁男子周先生突发心慌胸闷，冲到医院去急诊，心电监护显示心率狂飙到每分钟209次，属于凶险的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若不及时处置会诱发心衰甚至猝死。急诊科啊，医师在没有用药电击，采用改良瓦式动作施救，半卧位下用力吹气15秒，立刻平躺抬高双腿，短短10几秒失控心跳逐步回落，不到2分钟患者转危为安。医生提醒啊，不少年轻人熬夜刷剧猛灌咖啡之后都会出现类似的突发心慌，那这一套急救法普通人也可以学会，但是有冠心病、严重眼病、血压失控的人群不要擅自尝试啊！一旦出现胸痛发黑的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20。手把手教一下，靠一个动作

半卧位用力吹15秒的气，然后平躺抬腿，这个叫做改良瓦式动作，治的就是阵发性的室上性心动过速。那如果说熬夜心跳加速，医生这个手法交给普通人是好事，急救黄金时间其实就那几十秒，但是不要神化它啊。有些有慢性病啊、冠心病、血压不稳的就不要自己去尝试了，但凡说有胸痛喘不上气，第一时间拨打120，熬夜喝咖啡这才是病的根。心率这一关闯过，还有些怪病更让人揪心。13岁的女孩厂里取出6盆头发，真的怪吓人的啊！最近啊，佛山市顺德区妇幼保健院成功救治了一名特殊的异食症患者，孩子年仅13岁，被莫名腹痛困扰很久啊。据了解，这个小朋友间断腹痛长达8年。疼痛啊，遍布中腹、右腹、左上腹，阵发性发作，反反复复，还伴随频繁呕吐。医生检查发现，这孩子的胃腔、小肠内存在大量的团块状、条状异常，而且密影很高，高度怀疑是毛发异物，已经诱发不完全性的小肠肠梗阻、盆腔积液等一些问题。经过询问，这孩子小学4年级开始就养成了扯头发、吞食头发的异常习惯，属于典型的异食症的行为。医生敲定诊疗方案之后开展手术，成功取出患儿胃肠道内堆积的大量毛发团块，彻底解除肠道梗阻。那目前孩子的术后恢复状态良好，顽固的腹痛、呕吐症状完全消失，各项身体指标逐步回归正常。我们听到这个新闻啊，觉得很猎奇。这个病叫做长发公主综合征，医学上是异食症的一种，背后的呢其实是心理原因导致的，多发生在焦虑压抑的青春期女孩身上。扯头发、吞头发往往是情绪找不到出口，家长不要光顾着骂怎么吃头发，这个不是坏习惯，是病。孩子长期腹痛呕吐又查不出原因，别忘了问一句是不是有扯到头发或者咬指甲、吃墙皮这类小动作。身体的怪病往往是心理在喊救命。这孩子的事儿啊，当爹妈的都心疼都懂。秋天可是孩子长高的第二加速期，孩子的身高秋天还能再长一节吗？专家介绍，儿童身高增长确实有季节性，秋季特别是9到11月开学之后是孩子长高的第二加速期。要想长得快，第一件事情是睡好觉，晚上10点到凌晨2点是生长激素分泌高峰，所以建议小学低年级孩子晚上8点前上床，最晚别超过9点半。第二件事，多做纵向跳跃运动，比如说像跳绳、摸高跳、打篮球。第三件事情，吃对比吃多重要，每天大约500毫升牛奶、1到2个鸡蛋，搭配瘦肉、鱼虾等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别少了。运动、早睡、吃好就够了，觉睡够了，奶喝足了。可另一波跟孩子有关的事情也已经来了，流感比往年早到了1个月。最近社交平台上不少深圳小伙伴发帖表示自己患流感了，开学才2周就有家长发现孩子放学回家就开始发烧，班上已经有超过5名同学确诊甲流，班级因此停课。国家流感中心最新监测显示，9月7号到13号南方省份流感活动上升明显，流感的样病例就诊占比已经高于近3年同期水平。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感染科主任刘培辉接受采访表示说，往年的流感高发期通常在10月、11月，而今年明显往年流感高发期通常在10月、11月，今年明显提前。当前的主流毒株是甲型 H3N2， 其次是乙流。那医生提醒啊，这个流感抗原检测早期容易出现假阴性，症状高度疑似时建议啊做核酸检测，48小时内用药效果是最好的。目前呢，深圳已经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在校学生可以免费接种。9月至10月是接种黄金窗口期，建议尽早带孩子完成接种。其他人群可到社康中心预防接种门诊自费接种3价或4价疫苗，不同厂商每剂次价格从87到355元不等。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的，这周就去社康约上啊！口罩、洗手、开窗通风，老三样该捡起来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可以通过保安人为公众号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1: 不要。
0: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刚刚和大家说完流感药房，退烧方法也别用错了。最近浙江的方先生因为饮食不当出现腹泻，还伴有发热，女儿为了帮他降温，把家中剩余的干冰直接敷在了他的额头和腋下。几个小时之后，方先生不仅高烧不退，额头和腋下还出现了明显的红肿起泡，疼痛难忍。随后去到医院就诊，医生介绍干冰啊，它是固态的二氧化碳，温度呢低至-78.5°，当皮肤直接接触干冰，短短几秒钟就会发生严重的冷烧伤，会使局部的血管剧烈收缩，细胞结冰，严重时甚至可能会造成组织坏死。那这一类损伤医学上属于冻伤，破坏力并不亚于烫伤啊。好在这方先生就医及时，经过治疗，其发热症状得到控制，冻伤部位也逐渐结痂愈合，没有出现继发感染。医生提醒，干冰不能用于退烧，也不要直接接触皮肤。如今啊，不少生鲜冷链包裹当中都会使用干冰，处理时应该佩戴防冻的手套，并提醒老人和孩子不要随意触碰。这就属于纯纯好心办坏事了。这女儿拿干冰给爸爸退烧，结果额头腋下冷烧伤。干冰-78.5°，直接贴皮肤几秒就会结冰，比烫伤还狠。这事给家里人都提个醒，生鲜冷链当中的干冰别让孩子玩。退烧正确做法是温水擦浴，多喝水，高烧超过38.5°，该吃药吃药，该就医就医，别在网上搜个偏方就往身上招火。孝心值得点赞，但退烧这事儿，科学比着急更重要。退烧别用偏方，吃饭也别走极端。42岁纯素3年，神经脊髓受损。最近浙江啊，余杭区2院公布了一则病例，42岁的陈女士是纯素食养生的忠实追随者，受到网上的养生热潮影响，她坚持了3年的严格纯素饮食，彻底戒掉肉蛋奶。三餐呢，他只吃谷物、青菜、豆制品和菌菇。那为了给身体减负排毒，起初他确实收获了非常直观的变化，比如说体重下降、肠胃清爽、皮肤通透。看着社交平台满屏的自律夸赞，他更加笃定纯素是最优养生方式。可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身体啊也接连出现了异常，脚尖发麻、触感迟钝、双脚发软发飘，平时也频繁的崴脚，到了夜间双腿阵阵刺痛，彻夜难眠，后期甚至连抬手端水纽扣扣的都变得吃力。他一直以为是自己的颈椎腰椎劳损，辗转尝试针灸推拿中药调理，症状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持续加重，直到在家无故摔倒之后去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血清维生素 B12 严重缺乏，确诊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那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表示，这一切的元凶就是他3年极端的纯素食习惯。维生素 B12 是保护人体神经脊髓的关键营养素，维生素 B12 几乎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比如说肉、鱼虾、鸡蛋、牛奶。而更让人揪心的是，即使后续积极治疗补充营养，陈女士受损的神经和脊髓也可能会留下终身的后遗症。素食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极端二字，油也戒，肉蛋奶全断，还自诩排毒。网上那些纯素养生博主不会告诉你 B12 缺乏会导致脊髓不可逆的损伤，吃素的朋友定期去查一查自己的 B12， 该补剂补剂，该吃蛋喝奶就吃。养生啊，不是苦行，别把自律修成了自损啊。身体的警钟敲完，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消费乱象和法治在线。来说一说千叶珠宝的风波，从安妮海瑟薇代言到老板跑路失联，千叶珠宝的警示又给大家敲响警钟。董事长

妇失联，总部人去楼空，门店清仓换牌，千叶珠宝的风波把这家老牌珠宝企业推到了聚光灯下。曾经呢，请到了国际影星代言，在全国布局几百家门店，如今却面临欠薪、券商、供应商寻人和退市风险。千叶珠宝为什么落得一地鸡毛？表面上看，危机由实控人失联引爆，往里子看，风险早已经埋下。珠宝货值高，变现慢，千叶存货超15亿元，可用现金不足40万元，金价上行时库存是财富，而一旦消费转弱，周转放缓，库存就成了包袱，难以卖完。资产再大，不能变成现金，也难维系运营。渠道问题同样突出，千叶大幅缩减自营门店，转为加盟为主。总部虽省下租金人力成本，却丧失了终端管控。加盟店可随时改换品牌，品牌渠道脱钩之后，总部的市场感知与控制力随之弱化。线上直播曾是增长希望，一度贡献近70%营收，但它高度依赖流量、达人与低价，流量政策和促销稍有变动，收入就快速下滑，靠折扣换来的客流难以沉淀长期信任。市场有起落，行业有周期，千叶珠宝踩坑的教训敲了警钟。账面资产不等于手里活钱，盲目扩规模不等于经营稳，只有敬畏市场，守住主业，赚紧现金流，做好内控，才能扛过周期活下去。消费者这边也长个心眼，珠宝类的预付卡、储值券别一次充太多，品牌代言再大牌也扛不住老板失联呀。稍作休息，我们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0: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13: 这个早高峰堵了快20分钟了，再不走上班肯定要迟到。你看前面，你看前面那红绿灯都绿了第3回了，咱还没挪到前面呢。
14: 哦，别急别急，我看前面那个路口好像人有点多。哎，你看那几个行人慢悠悠晃着，还边聊边笑。
13: 可不是嘛，你看最左边那个大爷拄着拐杖我能理解，可旁边那两个年轻人手插兜慢慢走，红绿灯都快亮了还在路中间磨叽，后面一串车都跟着堵车。哎，真是喇叭按了也没用，人家根本不回头。
14: 上次我过马路也见有人低头玩手机，走得比蜗牛还慢，后面那个司机啊都急得直按喇叭。
13: 关键是路口本来就窄，就一个直行车道，行人慢吞吞站着道，咱们动不了，后面的公交车出租车也全堵死了。
14: 哎，你看那个穿白裙子的姑娘都走到人行道边上了，还回头去捡掉在路中间的塑料袋，这太危险了，还好后面司机刹得快啊。
13: 这就是典型的没意识到自己影响交通了。我不是说行人不能慢慢走，但是过马路的时候咱好歹集中注意力吧，对吧？快点通过吧。你说咱们等红灯的时候规规矩矩，轮到绿灯了还得给慢慢吞吞的行人让道，这时间不全都浪费了吗？
14: 嗯，确实是这样。不过呢，你也不能全怪行人，有时候吧路口没有倒计时，行人可能也怕走到一半变红灯，而且有些老人家确实走不快，我们也得多体谅一下。
13: 体谅是应该的，但那些年轻人还边过马路边玩手机，这就太不应该了，不仅耽误大家时间，万一司机没注意到多容易出事故啊。
15: 交通秩序的顺畅高效是城市运行活力的重要体现，而行人过街行为的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道路通行效率与交通安全底线。当前部分行人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存在行走迟缓、随意停留、分散注意力等情况，不仅导致机动车通行效率下降，亦引发路口拥堵，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交通压力，更潜藏着极大的安全风险。迟缓的过街速度会延长行人暴露在车流中的时间，增加与机动车、非机动车发生剐蹭碰撞的概率，既对行人自身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也可能引发连锁性交通意外，影响整体道路安全秩序。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需要每一位交通

0: 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37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来说是求职，哎，这个面试先交30块钱打印费，这套路有没有觉得既陌生又熟悉？最近有网友发帖说，自己在招聘平台寻找工作的时候，遇到招聘方 HR 要求缴纳30块钱的资料打印费的情况。这发生在面试前的收费要求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帖子里面说，这个网友讲啊，招聘方 HR 曾表示，经由他手的简历被聘用的概率更高。这一表述也进一步引发了其相关收费与招聘录用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的疑问。那记者呢，通过相关招聘平台查询发现，目前涉事公司在平台上的招聘账号已经处于冻结状态。随后记者尝试联系两位发帖网友，并得到其中一位网友的证实。而对于网络上出现的类似求职收费情况，招聘平台表示，招聘行为管理规范明确禁止招聘过程当中收取不合理的中介费、体检费、服装费、材料费、住宿费等各类不合理费用。平台也将持续严打招聘收费类的违规行为，保障求职者权益，并通过多种渠道发布求职提醒。若求职者在招聘过程当中遇到以资料费打印费为名义提出的收费要求，可以保留招聘信息、聊天记录、付款凭证等相关材料，并通过平台投诉举报渠道反馈。面试先交30块钱打印费，哎，这套路听着就眼熟。30块钱不多，但是性质极其恶劣啊！这是招聘，不是收徒弟。平台封号算快，可提醒所有求职者，任何名义的押金、服装费、体检费、资料费，只要在入职前让你掏钱的，10有8 9它都是坑。真正正规的公司 HR 求你都来不及，不会先惦记你那30块。保留好聊天记录、付款凭证，该投诉投诉，该报警就报警。招聘市场有坑，网络平台也该管管。神丑网红被封，大快人心。在体育场啊，外面拿冰淇淋砸头，在高校内跪地喊牛来，长期在公共场所穿着怪异，最近因为各种猎奇表演引发广泛争议的沈阳知名网红沈城韩炫雅终于被处置了。辽宁网信办还提醒，将对制作发布宣扬神丑逐臭等不良价值观的自媒体账号依法依规严肃处置。消息一出，网友纷纷拍手叫好，封得及时，早该整治，大快人心。我们说网络时代，人人皆有追梦走红的机会，渴望被关注被看见，本来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互联网上有人深耕知识科普，以专业内容圈粉，有人潜心创作，用优质作品治愈人心，有人扎根生活一线，用真实善意传递温暖。这一类网红靠着人品、才华、颜值、能力、机遇等留住人心，站稳口碑。反观像沈城韩炫雅的吸粉套路，着装怪异，举止怪诞，自我丑化，哗众取宠。这种靠突破观感底线的猎奇式走红，没有内容沉淀，没有精神价值，没有正向引导，是典型的低俗神丑流量套路，该封。互联网传播的不仅是信息，还有就是价值理念。网红猎奇神丑出格博流量，表面上看是哗众取宠，但它带来的危害远不止于此。比如说对青少年形成不良示范，很多现象或习气容易在网络推动下引发效仿，尤其是学生群体价值观尚在形成，学习能力又强，极易被这一类猎奇风气带偏。再比如它会拉低社会审美，网络空间也是美育课堂，层出不穷的土味恶搞，刻意的去扮丑，无底线的猎奇，容易形成审美误判，甚至导致以丑为美的扭曲型审美。 消解健康向上正向的审美风尚。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沈城韩炫雅并非个例，当下部分网红陷入了越出格越有热度，越低俗越有流量的误区，把低俗当特色，把恶搞当创意，导致有一些劣质低俗无营养的内容充斥网络，严重的污染网络内容的质量，侵蚀网络空间。网络的底色应当是干净的、清朗的，互联网的生命力永远源于优质的内容。而我们说正向的价值和温暖的能量，网红想要长久出圈，真正被大众认可的唯一途径就是深耕你的内容产品，打磨作品，输出价值，靠神丑逐臭博出位终究是走不远的。对普通人来说，其实看客也是推手的。你每次猎奇的点击，比如说你在某一个神丑的视频当中啊，留言互动、点赞、转发，都是在给下一个韩炫雅投票。网络审美不是小事，青少年正在边上看着，清朗空间得平台和用户一起守护。网红要管，手机权限也得盯紧了，随手点同意，信息就交出去了。不少人觉得隐私泄露离自己很远，但风险往往藏在日常操作当中，随手点击 APP 权限同意，就可能打包交出个人信息。有人长时间刷手机，接连授权相册、定位、通讯录、麦克风权限，还为领红包完成人脸识别，出门之后频繁接到骚扰电话，对方准确知晓其姓名与号码。深圳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民警提醒，很多APP 所要的权限和功能无关，一键授权之后，应用可能在后台持续采集你的个人信息，所以建议大家定期在手机设置里查看，关闭不必要的权限，防止信息被倒卖，沦为精准诈骗的工具。人脸声纹这类生物信息更要谨慎提供，刷脸录音前务必核实收集与警方的这个收集方跟用途。打开你的手机设置，把那些和功能无关的权限关掉，比如说相机、麦克风、通讯录、位置等等。一个手电筒 APP 要通讯录干什么？一个壁纸软件要麦克风干什么？最危险的是人脸声纹这些生物信息，泄露之后真的改都改不了，密码可以换，脸是换不了的。领个红包刷个脸，填个问卷录个音，麻烦先想三秒，三思而后行。今天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冷知识啊，三思而后行翻译成英文 one two three go 就思考三秒然后再行动了。骚扰电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有可能真的是你亲手同意出去的啊。乱象说完，我们这会儿就是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呢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的热点资讯。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1: 快乐晚高峰正在直播中，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说城市科技跟教育民生类的相关新闻。37000名员工没有一个人类，全是 AI 智能体，不到一周干完人类数年的活。这是斯坦福大学最近创建了一家虚拟生物科技公司，没有实验室，没有午休，也不发工资，但架构完整的像真公司一样运转。科学家表示，它的一大优势就是可以跳过创业阶段，瞬间拥有上万名员工。公司有一名AI 首席科学家统筹全局，下设多个部门协同工作，覆盖药物研发全流程。在首席科学家的带领下，分析近 5.6 万项临床试验，原本人类需要数年的任务，不到一周就完成了。结果炸裂，药物研发向来又慢又烧钱，从研发到上市动辄数年，花费数十亿美元。现在 AI 用一周就证明了，这条路可能彻底改变。下一步，科学家要把这些发现带入到真实实验室，看看有多少能经得起现实考验。哇，感觉就是心里咯噔一下。你觉得 AI 真的能代替这个科学家吗？问问各位，真的是紧张到就说实话都开始烫嘴了。AI 可以把一些这种重复类的工作，它可以快速的整理文献、阅读、方案筛选、数据交叉，这个可以很快的加速完成，确实可以把10年周期压成3年。但是咱也别神化它， AI 算得很快，可化合物合出来，临床试验过不过关还得人来做，它替代不了科学家，能代替的是翻文献、写综述那一部分的重复劳动。我们说，在职场上会用 AI 的人替代不会用 AI 的人。AI 可以一周干完几年的活，献血这事儿也涨上半了，广东4.6万人次受益。由深圳血液中心牵头打造的广东省

献血者优先用血服务平台小程序上线一周年，累计为 4.6 万人次优先保障用血1750万毫升。平台打破地域壁垒，支持跨市献血记录线上核验，献血者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可手机提交申请，大数据自动审核，告别纸质材料来回跑腿，破解献血容易用血难民生痛点，让无偿献血优待真正掌上可及。献血者优先用血这事儿念叨了很多年，难就难在证明。跨市献血记录要纸质盖章，家属用血要跑腿申请。广东这个小程序跑了一年，4.6万人次，1750万毫升，数据非常的实在。它解决的不只是便利，是公信力。你献的血真到了紧要关头，能用回来。提醒献血的朋友，小程序里把配偶、父母、子女信息绑上，真要用的时候不用现补。善意不该被流程磨掉，制度把路修平了，才会有更多人愿意伸手。献血者的优待落了地，教育的政策也来了，双一流本科再扩容7.6万。今天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将扩容7.6万人。郭鹏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外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一些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对考生和家长来说，报志愿时多留意这些新专业方向，而对学校来说，扩招不能稀释师资，好政策得靠好落实，学校扩容了，课程质量也不能跟着缩。

再来关注到昨天中国土木工程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颁奖大会在成都召开，深圳有3项工程获奖，分别是华章新筑保障性住房、城市轨道交通14号线、东部环保电厂3项工程，覆盖保障性住房、轨道交通、环保电力3大领域，彰显中国建造的深圳成色。这些不是形象工程，全是民生项目。这个信号也非常清楚，深圳的建造水平不只是盖摩天大楼，更是把轨道、保障房、垃圾焚烧发电这些城市基础设施做得非常的扎实。节目尾声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接地气儿的话题，爸妈真正用得上的智能家电到底有哪些？这个话题最近在微博上引发了大量的共鸣，翻看评论区，大家分享的踩坑经历远比种草还要多。有媒体报道，一位老人家里同时摆着2台洗衣机，子女花8000多块钱买的智能款，因为操作太复杂沦为摆设，老人自己修好的旧款反倒成了主力。还有子女给妈妈买语音晾衣架，结果老人方言口音重，喊了半天停止机器不听使唤，刚洗好的衣服啊，全拖到了地上，老人只好翻出淘汰多年的老式晾衣杆。这些案例啊，背后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很多智能家电的设计逻辑是老人适应技术，而不是技术去适配老人。那什么才是真正用得上的呢？根据媒体报道，适老智能硬件大致分4类，身体功能辅助、智能家居、情感陪护、失能护理。那其中刚性属性最强的就是健康监测类产品了。具体到日常场景当中，扫地机器人因为解决了弯腰难题而受到老年人欢迎，带防干烧功能的灶具能在检测到干烧时主动熄火，直接回应了老人做饭忘关火的真实风险。智能门锁那也在改进啊，掌静脉识别解决了指纹磨损的问题。但值得关注的是，政策端已经开始发力。2026年9月，商务部等8部门联合发文，明确引导企业在产品尺寸、操作便利、方言识别、安全性能等方面推行适老化的设计。不过业内人士也提醒，选购时啊，最好带着父母啊到线下亲自去试一试，因为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给爸妈买智能家电核心原则非常简单，别买功能最多的，买他们真正愿意用的。所以在节目尾声也抛给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家爸妈用上了哪些真香家电，又踩过哪些坑呢？商务部刚发文啊，推是老化方向对了，中秋回家别光想着塞红包，带爸妈去店下去试一试那些智能家电，真正得父母用得惯的，你买了他们得开心的用，要是你们觉得好的，那父母用的又不顺手，他们也不爱用啊，对不对？那老人家愿意用的才是真的买对了。时间来到18点56分，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明2天广东雷雨伴8级左右大风，中秋当天大部分多云可赏月，今年的中秋15的月亮17圆。依旧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各位有所帮助和收获，我是小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

0: 爱过
1: 去。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用相信可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飞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亲爱的各位来宾，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下半场将在15分钟后开始。
1: 嘿，刘小姐。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